0: 弟子，自己呢也就彻底的归隐了，因为年岁不饶人了，岁数太大了。过了半天，他才又问：“怎么死的？”还是老牡丹回答：“让圣婴用镖给打死的。”圣婴，您看这圣婴在江湖上成名好几十年了，尤其是镖打得好，号称叫神镖将。可是沧海对圣婴这个名字还真不熟悉，因为他在这个山上就几十年也不下去，外边也很少有人到这来呀、谈圣婴什么什么事儿，他不太了解。他们眉头一皱：“圣婴是什么人？”“师父，圣婴是爱莲池的徒弟，这个夏侯伤员是爱莲池的大徒弟，圣婴是老三。”哦，沧海一听明白了，因为他知道爱莲池，爱莲池在中原绿林道上那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再说早就听人讲爱莲池有一个大徒弟，长得挺奇特，算个奇人，什么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原来圣婴是他们这个门户的。他又问：“这圣婴怎么用镖把你大师哥打死的？”老牡丹就从头至尾一学。当时在皇宫内院，大师哥跟圣婴遭遇了，两个人是打斗到百合。这圣婴突然间发飙，一飙正中师哥脑瓜顶，师哥死了。那么过后你们没给师哥报仇去吗？
1: 回师傅，这个圣婴他有很多朋友，例如他大师哥呀、二师哥呀，还有很多结义的。再说呀，他有一个得力的帮手叫贾明，这小子不好谈喽。
0: 贾明，你说这沧海连圣婴他都不大了解，他能知道什么贾明吗？当时他又一皱眉：“贾明是谁？”师父，要说起贾明来呀，就这一两年在江湖之上那名头直起，都要赛过圣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好像他比爱莲池都要厉害，给他外号叫什么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大剑客。反正您这么说吧，贾宁自从出世以来没吃过败仗。听人传讲他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就他的内功掌力是高不可攀，我们打不了他。就这样，这次来了才合计着跟师傅您说，让师傅您出头杀圣婴、杀贾明，再打那爱莲池去。吼，看来这贾明和圣婴还真算是个人物。正说到这儿，外边有人禀报：“夏侯伤员求见。”
2: 耶，
0: 他们师徒都感觉到很意外，怎么谈唠着谁谁就来了呢？怎么这么巧呢？真是圣婴的那个师哥夏侯伤员吗？沧海看看这些徒弟，这些徒弟现在那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都瞪圆了，因为仇人来了，他们的心就发恨。但是沧海显得十分沉稳，告诉人把夏侯伤员请进来。
3: 是。
0: 时间不大，夏侯伤员被请进来。这是一个小客厅，他往里边的一进就傻眼了。
2: 哎呦，
0: 当中坐着

个老头子，旁边有七个陪坐的。他认识这七位，这是开天八剑的老二、老三，一直到老八。老大陆地飞仙洛廷死了，老二叫麻平，老三那是九宫剑客程毅，老四是江羽江靖慈，老五出没无常多谋剑客钱财，老六踏雪无痕，老七是楚离楚香秋，老八号称叫敲骨细髓狠毒剑客古鼎古九江。要说起夏侯伤原来，他倒不是怕开天八剑这几位，可他一瞧这几位现在在座，他在向人家师傅求药，这药就很难求出来。一愣之余，再看沧海，老沧海年岁在八十开外，可是坐在那里显得身子骨极为健壮。他小个不大，白净的面皮，一绺山羊胡，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衣衫，腰中系着个绒绳，厚底儿的云鞋，这是知道他是开天鼻祖老沧海。要不知道的，就好像一个庄角的老太爷似的老员外。旁边有人一眼见夏侯伤员，他一想自己在开天鼻祖的面前还算是晚辈，即使没有门户关系，现在求人家来了，给施个大礼吧。想到这儿，夏侯跨步向前，一撩衣襟儿往下便跪：“老前辈，弟子夏侯伤员有礼了。”沧海看他点点头，把手一抬：“夏侯剑客，你何必如此大礼？我早就知道你在江湖上的名头，你能来到我这里，我很高兴。请起来人，看座泡茶。”是。旁边那弟兄几人一看，行，夏侯伤员对我们师傅挺恭敬。哎，这一个头磕完了，师傅还真给的面子，赐座泡茶呀。夏侯伤员，你来到我这里有什么事吗？老鼻祖，我有事相求。说吧，什么事儿？老鼻祖，我这个人呐，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我向您来求药的，我要求起死回生路。开天鼻祖沧海一听，心中琢磨：我这种起死回生路很少有人知晓，怎么他竟知道？不知道你来求这种药给何人治伤？他夏侯伤员一琢磨，干脆既然来到这儿了，我也别藏着掖着了，我有什么说什么。那么既然我来求药了，也别单给那战天祥求药，我呀也给我三弟圣婴求药。我们军营还躺着一位有重伤的湘江道长，哎，给他哎也要玩药。想到此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躬到地：老鼻祖，我要救三个人，一个是金翅大鹏鸟战天祥，一个是我的师弟神镖将昆仑侠圣婴，还有一位叫推波助浪的湘江道长。听人讲，您一丸药足以救一个人的命，那么我向您求三碗药。周围那几位一听，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救谁？救圣婴？你真是做梦！也甭说来求药，夏侯伤员，你想安然出离这庙宇，下这高山，你都休想。可是就见沧海一点头：这个药我给你。

0: 我谢老鼻祖。
1: 夏侯他本以为自己得费很多唇舌，人家或许啊能给个一碗两碗的药，没想到就这么痛快的答应了，这太意外了。他高兴的一个劲儿鞠躬，
2: 哎，
1: 沧海摆摆手，夏侯你先不要忙于失礼，我虽说答应给你三碗药，给刚才你提的那三个人治伤救命，但是现在这个药我不能给你。
2: 嗯，
1: 夏侯商原本来乐的那脸上啊都堆着笑容啊，现在一听这话眼睛长巴了，老鼻祖那怎么又不给我药呢？这怎么回事啊？我没听明白。我这个药不说价值万金也差不多，多少人想得到我的药他都得不到，我要给了你，就凭你这两下带着三丸药回去见病人，我不放心，因为你那武功太低了，你保不住三丸药。我知道你们那面有一位叫贾大剑客，贾二法官，贾明的，这个贾明的功夫比你强多了，你让他来，我把药交给他，让他带回去。
2: 哎呦，
1: 夏侯商原一听明白了，这一定是开天八剑来到此处跟他们师父说明了我的三弟圣婴还有这贾明怎么跟他们为仇，现在这老鼻祖跟贾明啊叫上这劲儿了，哪是让贾明来取药啊，这是要杀掉贾明啊。想到这儿，夏侯商元再次失礼，老鼻祖您别开玩笑了，要说起那贾明来，别人不知道他，我知道他，他爹呀、啊、那是我一个老弟叫贾宾九，要说这贾明的武术是稀松平常，外加二五眼，往高了说他这身能耐那平常练个三五年就能够达到他这样，说让他来拿药往回走那半道就得丢了，你还是把药给我吧。不行，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既然答应给药我一定给，但是不能给你，得让贾明来取。来啊，送客。夏侯商元一看完了，自己这算碰了一鼻子灰，白来一趟，说回去敢让贾明来吗？不能让他来呀、啊、他要来了甭老鼻祖动手，就旁边那几位把贾明就得废了。忽然间就听着门外有人搭言，老鼻祖要贾明来了您就真正给药吗？
0: 什么人？
1: 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您捣鼓的，晚辈贾明师爷。哗啦，外边的人一挑连龙跨步而入，开天八剑夏侯商元他们一看，哎呀，真是贾明。夏侯商元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的话了，臭小子，现在你来干什么？你来了无异于火上浇油啊。你说我一个人我能够下到山去，他们可以让我走，你来了，我在这老鼻祖和这开天八剑这些人面前，我怎么能把你给救出去？这可怎么办？开天鼻祖一看贾明三尺多高，罗圈腿，大肚子，四棱子脑袋，周围刮得雀青，冲天锄的小辫上面还有俩大钱儿，一说话一晃脑袋，俩大钱儿叮当叮当叮当直响，在屁股后边带个杵，就这个模样他是贾明，就这个人儿竟是我这些门徒弟子这两日当中所说的神乎其神的那贾明。 这真是令人不可相信呢、啊。开天八剑，麻平麻落天，钱财钱道出，这些位一看贾明来了，那气得牙关咬得嘎嘎直响。可是贾明进来以后显得非常坦然。老毕总，甭让人见上，刚才我搁外边偷听好几句了，我知道你老是谁，就冲方才你老那几句话，我得先跟您磕几个头。本来开天鼻祖不想让他磕头，他想打死贾明，贾明要给他一磕头，后边的事儿不好办了。可是还没等他阻止呢，贾明跪那儿了：老人家，但愿你老长生不老，不老长生，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帮帮帮帮帮。沧海看看贾明，心的话，这小子长得模样不怎么着，做那些事儿也令我心恨，可是一见面说这几句话当然很痛快。你就是贾明啊，孩子，我就是贾明。平身讲话，
0: 是。
1: 周围那开天八剑他们一看，心话：贾明，你不用溜须，我师父早就对你憋足了劲儿了，你怎么溜须你也得死这儿。贾明站起身来，回头冲着夏侯伤员还挤咕挤咕眼睛。夏侯伤员想：你甭看我，今天我没危险，有危险的是你。啊，老鼻祖，我不知道啊，夏侯前辈来，我早就想看望您，现在军中呢没有作战，我就偷着出来了，来到天门山开天寺看看你老，没成想啊，你看都在这儿呢。贾明，你来到我这儿不是专门来讨要的？
0: 不是，
1: 讨要是夏侯剑客答应的事儿，他上哪儿讨我还不知道，我是专门赶到这儿来向您请教两件事，没成想和这些人碰上了。
0: 哦，
1: 沧海点点头，那么你要向我请教的两件事是什么事呢？老人家，第一件事，我就是想请问您，能不能够告诉晚辈我，吴三桂这个人，他是好人，他还是坏蛋？那么第二件事，清国入主征援，就您看来，他们能不能够长久、历代的传下去？老人家，我自小的时候我就听了很多人讲说，开天老鼻祖苍老先生那是博古通今，说武学达到登峰造极，而且人情练达。现在我们随军一作战，有很多事情我就糊涂，有人说吴三桂好，有人说吴三桂坏，有人说清兵入主中原能长久，有人说呀他们呢过不了多少年就得出山海关，还回关外他们老家去。晚辈我是个年轻人，对于这些事情我挺好奇，这才来到您这里向您老请教。贾明提的这两件事使得老沧海还真往心里去，要不说贾明还是聪明，他不说来讨要，他是转个弯说这么两件事情，而这沧海还真的的确确在这三十来年当中，他考虑过吴三桂的好歹，考虑过清国的得失，可是过去也没人向他提出这样的事情，他这些门徒弟子除了跟他学武术之外也不问这些事儿。突然间贾明这一问，他沉吟了半晌。吴三桂这个人不算好人，

0: 贾明听着两眼就一亮，老人家，那您说他怎么不算好人呢？说30年前他引亲兵进关，把中原卖给清兵了。他把明朝最后一个王子永历帝逼出海外，都赶到了缅甸，然后捉回来杀掉。他这就是死心塌地投靠了清廷。可是现在他一看清康熙皇帝要剥夺他的兵权，他又开始造反。那么前边他引清兵进关，现在他又造反，纵观他这一个人，说明他所有的事情都在他本身上去考虑，对他本人有利他就去做，对他本人没利他就不做，他根本就不想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兴亡，所以说他不算好人。那么您说这清廷他能长久吗？一老朽看来，清廷或能长久啊。自从清廷入主中原以来，顺治皇帝还算贤明，传到康熙虽说年轻，但励精图治，国家太平，老百姓嘛，只要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就会俯首贴耳听清廷的言语和号令。因此吴三桂不成大事，而康熙帝却可以成其伟业。贾明扑通就跪那儿，老人家，听您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看来我和我三大爷胜赢我们这些人，保着康熙皇帝打吴三桂还没打岔，即使如此，请你老赐药救我三大爷性命。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上回书说到，贾明和夏侯伤员赶到天门山开天寺求药。这贾明挺能白活，跟老鼻祖沧海提起了吴三桂这人的好坏和清廷是否能够长久流传下去。就这一番言语说到了沧海的心里边去了。你看沧海虽然回答着贾明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就觉得贾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武夫，很有头脑。说来说去，沧海微微一笑，贾明，归根到底你不还是想向我来讨药吗？老人家，没有您的药，我三大爷还有战天祥他们就都得死了。您老啊，年高有德，说您治出来了那么好的药，您就应该拿出来救好人。老人家，我明白，之所以您不愿意给我们药，而且您心里还恨我们，一定是您的大徒弟被我三大用镖误伤致死，您才心中怀恨。可是事出有因，那些事儿我不必细提了，提起来还难过。总而言之，万望您老能够开天恩。

0: 5来米的功夫，我就把三粒起死回生露奉献于你，你看如何？贾明一听乐了，老人家，您不就是想看看小子我这武学吗？您早说呀，要是想看这点功夫的话，我伸手即来啊。您随我出来吧。您沧海一听，出去，出去干什么去？可是贾明舔着肚子转身撩帘子，已经到院落里边去了。沧海看看夏侯伤员和其他的弟子们，一点头，他背着个手跨步而出。你看沧海年岁这么大，小老头个还不高，可是跨步往外一走，就觉得压人一头，这气派极大呀。夏侯和别的人都在后边跟着，他们来到院落里了，就见贾明把自己那个丝绦大带使劲往里勒着。老人家，我现在在您的庙里边，在您老的面前要说亮两招，那是班门弄斧，圣人面前卖字画，可是不练两招呢，显得对你老人家不尊重。既是这样，那我就把我不成器的功夫呢使出那么一两下来，你老啊可别笑话。
1: 我怎敢笑话，
0: 你练吧。沧海心想，虽说我的弟子们谈唠这贾明怎么怎么厉害，贾明在江湖上的确有些名头，可是你也就20多岁，就从胎包掉下来开始练武术，也就练20年，你能练出什么惊人的武学？想我开天鼻祖沧海，我的武功不说空前绝后也差不多，只要你在我跟前一举手抬足，你就得露怯。就即使今天我不杀掉你给我的徒弟报仇，但是通过你我也了解什么圣婴啊、爱莲池那些人的武功，以后我再找他们算账。他这儿想着呢，就见贾明搁这活动手腕。老人家，您听说过我过去气出1000斤石掌打万年松的事情吗？听说。你一口气把一块大巨石吹开了，吹成两半，一抬手把一棵大树给打倒了。
1: 不完全是打倒，是把一个旁边那个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个大树叉子给打掉了。
0: 沧海一听，不，这小子是真打掉了假打掉了？我听他怎么有点吹吹呼呼的呢。
1: 好，
0: 那么你就把这样的功夫重新再给我练一练吧。老鼻祖啊，我这功夫不能拿人练，拿人练就练死了，最好找一个什么结实的玩意儿，看您这庙里边没什么结实的，庙墙房子这都不扛打。说着话，贾明往大殿里边一指，老人家，我看这大殿里边那尊佛像很坚固，
1: 那是生铁铸成的佛像
0: 啊。大殿里边生铁铸成的佛像也得有3丈来高，有点发黑发绿，闪着乌光。开天寺的生铁佛在佛教里边那是相当有名的，很多出家人都到这儿来拜佛，许多善男信女都到庙上来烧香。现在贾明就用手一指，这样办吧，那么我就先给老前辈教一教内气功，把我当初气出1000斤石那功夫在这儿亮一亮，我要气吹生铁佛。沧海听着就皱眉，心想，小子，你能气吹我生铁佛，你能把这生铁佛吹什么样？

0: 说当初你能气吹千斤石，把千斤石吹两半了。不过我们可没看到，你还能把生铁佛给我吹两半了。再说你在我的庙宇里边，你说要吹生铁佛，这是佛像，对我很不尊重。不过你要真能吹的话，我也让你吹。夏侯商元在旁边一边扭头一边摇头，他都不忍看贾明了，心的话，宝哎，在这老鼻祖跟前多说好话，别说吹牛的横话，好话说完了人家就能给药，你这么跟人家叫横啊不行。可是就见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面对着大殿里边这尊生铁佛像，他就叫上劲了。开始谁都不信他这一套，但是一看贾明眼大眼小瞪着溜圆，他一本正经似的，就连老沧海也不得不认真地观看他。就见贾明使劲往起一撅，在这肚子好像这口气儿顺底下就到嘴这儿来了，他嘴里边就打了个响啊，不，猛然间就听着大殿里边那个生铁佛咔沧海惊呆了，开天八戒傻了，夏侯商元是惊奇交加，庙里边许多念经的和尚哇全跑出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回事，这大殿怎么塌了，也不知道贾明这内功该有多么强，气炸生铁佛，把那生铁佛炸个七裂八瓣，而且庙墙还塌了一块，大殿呢倒去了。沧海两眼捏呆呆着瞧着大殿，然后回转身看看贾明，贾明现在还在那儿来回倒气儿呢，看样刚才这口气呀很耗费自己的真力，他在那儿缓气儿。沧海琢磨，我练武术也有一世了，我从来没有练过这样的武功，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就隔着有二三十步远，这么一叫气能把生铁佛给打炸了，我怎么就不信，可是不信我怎么就看到了。我这时老牡丹楚离楚香秋在旁边捣鼓，哎，诸位诸位，我怎么闻着有一股火药味呢。开天八戒老二麻平麻洛天也直点头，嗯嗯，我闻着也是火药味儿。就这开天八戒老哥几个都奔着大殿而来，大殿的火药味儿更大，一转身老牡丹出来了，
1: 我说师傅啊，贾明这小子捣鬼了，他肯定是先在大殿这佛像周围呀埋上火药了，然后假装一推掌一叫气，那里边那火药炸了，他把佛像啊给炸毁了。师父，这小子玩这套鬼把戏，这是全然没把咱们放心上，而且亵渎我佛。师父，你还是亲自结果他的狗命吧。
0: 哦，沧海也闻着有一些火药味儿，不过他站在原地没动。贾明，你跟我说实情，你怎么毁的生铁佛？
1: 气炸生铁佛，您要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如果说我气炸生铁佛，你要听弟子言语，认为用火药炸的如何如何，那好，咱爷儿俩不妨比试比试，咱爷儿俩不用挨上，你就站那儿别动，你看我怎么用柔掌就把你打倒。

0: 首长。沧海他一想，自己了解九九八十一门的武功，还没听说哪个门派有柔掌，他这是出柔掌了。哦，不用碰身上就能把人打倒了。这个贾明真要是跟我这个距离中间有六七步，他要真能把我打倒的话，这就说明生铁佛的确是用他内功给摧毁的。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一辈子练这武术跟这贾明也比不了啊。他点了点头，好吧贾明，我就站立不动，我也不还手，你把我打倒便算你胜。你不要药吗？也别说三粒，三十粒我都给你。门徒弟子全都过来，师父啊，就凭你老人家这身份，您怎么能够跟他要接他这一柔掌？他胡说八道，怎么办？要说他使柔掌的话，往我们身上揉，我们带师父接这一掌，不能让你老人家这挺这一下冒这风险。沧海皱皱眉，哪里话来，什么叫冒风险？沧海想，就自己的身份要都不敢接贾明的一掌，传出去自己还有脸叫什么开天鼻祖吗？再说练武人呢都叫这个劲儿，就想了解了解这个对方到底高在哪儿，能比自己强的什么程度。沧海挥手，弟子闪在一边，现在夏侯伤员也不敢小瞧贾明了。刚才生铁佛可已经炸裂了，谁知道贾明现在这一手能不能把这沧海打倒啊？他是定睛观看。贾明又在那舔上肚子，窝上腰，搁那叫上气了。他来回窝巴了六七下，双掌并拢往前一探，沧海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可是那里气声丹田，冲于膀壁，他把内功叫上了，心想谨慎无大错，我呀叫上内功免得被他柔掌给打倒。他这把功夫叫好了，眼睛不错声地盯着贾明，贾明这两只眼睛也看着他，就见贾明这双掌并在一起，就好像是啊按到对方身上了，慢慢那么揉，果然是柔掌。周围这些人一瞧看不出来有什么功夫，旁边许多小僧人又掩面失笑，可是忽然间老沧海心中暗叫，哎呀不好，他赶紧往旁边一闪，可是这两条腿就不好使了，左腿一半右腿这步就没迈出去，扑通一跤跌倒，贾明扑身形就过来了。别的门徒弟子以为贾明要伤害他们师父，抄家伙刚要阻拦，贾明翻身跪倒，哎呀老鼻祖老鼻祖，你看我没想到刚才这两下您就倒了，你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弟子多有冒犯，我实在是以小犯上，触怒你老，你老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老放心，以后我到外边去这件事情我肯定不跟任何人说，我不会让别人知道你老人家摔个跟头这个事儿。沧海坐在地下以后，他就感觉脑袋嗡直叫唤，迷糊，心想这个柔掌是什么功力，一种阴柔的功力吗？我这脑子怎么就不好使呢？看来这可就合了那句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了。那刚才说的明白呀、啊、自己倒下就给药，自己现在倒下了，贾明跪在面前还说好话，就即使恨贾明恨圣婴，可偌大的年岁怎能失信于人呢？ 沧海长叹一声，起来吧，随我取药。这些门徒弟子都想过来阻拦，沧海一摆手，退下，不要言语。沧海想，今天就认栽了。不过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琢磨琢磨贾明、盛英这些人，我不能像过去似的，过去认为自己高高在上，一生一世不必下山去走创什么江湖，但是现在一瞧，江湖上是的确有奇人高士。就这样，贾明在老沧海手中拿来了三粒起死回生露。夏侯商元乐的一个劲儿谢谢沧海。沧海一看，哦，我不送不送，你们走吧。下了山以后，这夏侯商元拍拍贾明肩膀，明儿，
1: 啊，石大爷，你想说什么吗？
0: 明儿，过去我小瞧你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我们昆仑派的后起之秀，以后昆仑派的担子就得放在你的肩上了。
1: 石大爷放心吧，以后我就当昆仑派派长。
0: 话音刚落，后边有人搭话了，
1: 他要是当了昆仑派派长，不得整点火药把所有的庙全崩倒了啊。
0: 嗯，夏侯商元回头一瞧，是坏孩子孟儿。再看杨祥武在树林里边一闪也出来了，手里边还提了个包。
1: 石大爷呀，我们拎了两包火药，就用了一包啊，把这生铁佛嘎巴就整开了。坏孩子这小子是真坏呀，我的意思呢是撬开底座塞上去，一炸把这佛像整倒了以后，人家立起来还行。他发现呢，那个生铁佛肚子是空的，就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边去了，把生铁佛给炸烂了。你说这可怎么说呢？
0: 夏侯商元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哎呀，不愧是有火药味儿啊，拿火药给人崩的。可是不管怎么样，这贾明柔掌还是厉害。杨祥武听到这儿，想说什么，贾明冲他摆手，不许。不让他说，夏侯商元就明白了，看来啊，明儿这小子这个柔掌里边啊也有诈，因为过去没听说过他练过柔掌。书中交代，贾明根本就不会什么柔掌，他是过去在杜春英的手里边抢来了熏香蒙汗帕，他用迷魂药，用手啊假装揉，其实是往前逮药。说他来回倒气儿，他把这药往前吹风了，吹到沧海鼻子那儿，因为药量少，沧海就是一迷糊，他没感觉出来是迷糊药。刚一跌倒，贾明过来就失礼。虽说沧海年岁极大，经验阅历丰富，武功高强，可是就这一套把戏，沧海还真没经手过，让贾明给蒙了。简短截说，贾明等人历经艰险把那药讨来了，直接够奔断魂山绝命岭，把一丸药交给了活阎王战霸海。战霸海开始还半信半疑，但是一看父亲奄奄一息，病体沉重，那也得硬挺着把这药先给吃进去。可是这药是真是灵验，要说什么药他治什么病啊，起死回生路名不虚传。战天祥第二日即可起床，第三日行走自如，第四日吃的那饭呢比平常健康时候吃的还多，脸红扑扑的了，内气也能够涌上来了。活阎王战霸海是高兴万分，哎呀，看来这药是真不错。嗯，贾明这小子也算做点好事儿。这战天祥身体一恢复，他就告诉自己的五儿战霸海，马上把监牢狱里边的圣婴和白玉祥都请出。

0: 在上厅给他们压惊胆沉。圣婴和白玉祥搁监牢大狱里边也压些日子了，现在一请出来，把衣服都给换好了，而且把兵刃呢都归还他们。陪坐的有夏侯伤员、杨香武、坏孩子孟儿和贾明，他们这些人是团团围坐。战天祥把酒杯端起来，站起了身子十一里。诸位，咱们大家能在一起饮宴，战某是高兴万分。今天我要让我的老儿子战霸海认祖归宗，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是有求圣老侠。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美军称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

0: 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

0: 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径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

0: 办由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

0: 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

0: 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 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5: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45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方面23号有消息称，伊朗军方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消息说，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称，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关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

预计台风红霞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速红岩四号隧道今天双幅贯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出秀场，走进工厂车间，扎根上岗。那这个项目试运行以来，对于停车场空间的利用率有什么帮助呢？
2: 我也了解到啊，这个项目试运行以来啊，停车场空间的利用率啊是大幅的提升。空中机器人通过模块化的轨道，实现了一桩对多个车位的全局共享充电，不需要额外的占用地面空间。厦门市政空间公司也表示啊，下一步的将结合市民反馈与运营数据，持续优化智能调度系统，逐步的向更多停车场推广这套智能的充电方案，更好的满足市民停车充电的需求。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山丽。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24号 A 股市场周五的一个开盘，受到外盘内需影响的，今天 A 股市场并没有延续近四天的涨势上行，而是出现了一定的低开。那么截止当前呢，上证是3855点，跌了0.1点，而这个深成指呢是14016点，跌了104点。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创业板指呢和这个上科创50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回升，但科50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拉升，当前已经开始出现分红，市场呢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能力和这个韧性。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行业中的这个地面钉装啊、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航海装备等啊，现在是涨幅积极，而这两天表现较强的银行板块呢，仍然这个有稳定的一护盘。而现在整个指数行情中的这样一个板块呢，这个贵金属、工业金属、电力、稀土等相应的这些资源的品种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撤。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国化工啊、氦气啊、中芯概念、中汽等这样一些资源类出现了一个走强，而这个主要领跌的话呢，是这个相应的科技类，比如华为欧拉呀、Tini 啊等等这样一些方面。那么反映了市场呢，在今天呢，仍然是受外盘的这样一个波动影响相对比较大啊。那反映市场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这样一个地盘后，但是有一定的修正。那么接下来呢，要关注市场能不能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企稳和走强，特别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核心金融护盘之下啊，市场的这样一个动能，不是？
0: 好的，申瑞。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均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处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已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越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1/4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8强。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9: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4度，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

0: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和金融安全相关的一个话题哈。金融安全是民生安全的底线，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是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守护家庭幸福的关键。当前呢，很多诈骗的手段呢是不断在翻新，隐蔽性也很强。结合我市公安反诈大数据显示，养老非法集资、刷单返利、网络投资、杀猪盘、客服退款等骗局，在营口地区呢是持续高发。那受害人群覆盖了老年人、中青年、宝妈、个体商户，很多家庭都遭受了不可逆的财产损失。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营口银行两位反诈宣传专员走进直播间，他们是营口银行和平支行行长、营口市政协委员石博雅，另外一位呢是营口银行和平支行经理人、营口银行服务标兵朱家志。那首先欢迎二位，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营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博雅。
2: 我是朱家志，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宣讲能有所收获。
0: 嗯，那我知道在这之前呢，其实你们在社区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尝试，我也听了一下反馈，说很多社区的这些朋友们听了以后觉得哎受益匪浅，就是心里现在就绷紧了这个一根弦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今天在广播中说的内容啊，很多朋友都能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不要上当受骗。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石行长哈，很多营口市民是分不清什么是非法集资的，总觉得哎，别人介绍的，而且这个人是我的亲戚啊，是我的上属啊，是我的发小啊，这还有，对，这还有啥不相信的，是吧哈？说好了就是理财嘛。那现在呢，我们能不能用大家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大家听，究竟啥是非法集资呢？
1: 好的，主持人，简单的说呀，其实非法集资就是未经国家金融监管批准的，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吸收资金的，而且承诺呀保本保息、高息返利的违法行为。那么只要大家记住以下三个那个特征，就是未经批准的、公开宣传的、承诺高回报，那只要是同时满足以上三点的，基本就可以判定它是非法集资，它不受到法律的保护，本金和利息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
0: 嗯，那其实石行长说到这三点哈，我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哈，就提炼一下，就未经批准、公开宣传、承诺高回报。嗯，其实像这个未经批准哈，让咱普通老百姓究竟弄清楚，有的时候还有点难度。但是你就想着哈，当一件事儿，你想着人家给你的利息，但是人家想着你的本金的时候，这事儿不就悬了吗？是吗？哪有那样的事儿啊？一什么就说天上掉馅饼，我咋就没看见呢？是不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正规投资和非法集资，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先讲它最核心最好记的一个定义，其实非法集资它就是没有正规的金融资质，公开的拉人投资，然后承诺保本高息返利，同时有这三个特征，100%都是非法的金融活动，然后我们的本金利息根本是没有一个保障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没有国家金融监管的牌照，不是银行、券商持牌的理财机构。第二呢，就是他们通过了微信群、熟人介绍、线下宣传、公开招揽普通的群众。那么最后呢，承诺固定的高收益，这个收益一定是远超我们正常的银行利息的。保本稳赚不赔，拉人头返利，甚至有时候还告诉你限时啊，这个给大家造成了一个紧迫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仔细甄别好，它基本上就是非法集资，和正规的投资是有区别的。那你看银行在做任何产品的销售的时候，是没有说哎，我们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高利息了，你赶紧占这个名额。
0: 嗯，
1: 我们正规去买一些产品的时候是不会有这样的宣传的。
0: 嗯，那我们熟悉一个词叫秒杀，是吧哈？
1: 对，
0: 就是它倒数秒，让你心里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心理压迫，一看完了，我这个钱便宜没占着，马上就要失去这个机会了，我人生翻盘的机会呀。你想一想，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踏踏实实走过来的，哪有那么轻易的翻盘呢？
1: 馅饼掉下来没有时效，它
0: 是
1: 不可能掉下来的。
0: 是不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本地的情况了哈。嗯，目前高发的非法集资的套路主要有哪些？我们要看一看哈，有没有咱们市民真实踩坑的典型案例，我们通过案例给大家讲好吗？石行长。
1: 对，基本上我们在做非法集资宣传的时候，都老百姓愿意听愿这种案例。为什么呢？因为案例啊，是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事情。就像今年营口公安和检察院通报的案例非常集中。第一类呢，就是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咱们营口啊，其实也是重灾区。不法分子呢，他打着旅居康养、养老公寓预存、以房养老、养老理财的这样的旗号，以低价的旅游、免费的体检、高额返利为诱饵，专门忽悠咱们中老年群众。那站前区呢，就出现过典型的案例，市民呢投入了所谓的康养投资项目，初期拿到的其实都是小额的返利，后期呢平台跑路之后，主犯潜逃，全部的积蓄就没有办法追回了。那这样呢，就是在营口发生过文旅养老集资诈骗案。在2021年的时候，一家外地的文旅公司在营口当地设立了分公司，那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设局。他的引流套路是啥呢？就是在街边发传单，推出了99元一日温泉、199元两日篝火低价旅游，免费接咱们老百姓参加。全程呢，业务员真的是贴身陪伴，嘘寒问暖的，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情感的信任。他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就是旅途当中啊，老板宣讲我的企业实力有多强，推出这样的理财产品呀、投资产品呀，承诺我的年收益超过10%，甚至投资的金额越高，我赠送你旅行、米面油，还鼓动老年人介绍亲朋好友参加，拉人有额外的返利。那案发之后呢，门店仅开业3个月就失联了，跑路了，共计139名老年人受骗了，群众的损失高达260余万，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的积蓄和养老积蓄。这是第一类。还有呢，沈阳的有一个养老产业，它打着是医养结合、养老院加配套医院的旗号，面向5000多名群众吸收资金。那其中95%以上呢，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涉案总金额达12亿元。那两种集资套路呢，就是售卖养老的消费卡，充值以后呢，卡内资金增值20%。你看他这个返利啊，就是通过对增值的形式返给你，而不是说哎我拉人头了，我是说告诉你，你充值了我就给你20%的返利，放在卡里就变成你的钱了。
0: 其实如果说你真是跟他较下真，你说我不要20%返利，我要20%的现金，
1: 他不
0: 也好一点啊，对吧？这也好点啊，少被他骗20%是20%
1: 啊，
0: 对吧？
1: 那他还有啊，他面对这种情况，他又会说，两年如果你不消费的话，我全额返回你本金加20%的利息。大家想，那我把钱放呢，我要不动，那我相当于这两年的利息是20%，很高的。售卖还有就是售卖原始股，承诺哎我这个企业马上就要上市了，如果我没上市的情况下，我保本付息，哎本金保证你，然后我给你付利息。实际呢，养老院和医院的收入非常微薄，它的资金呢全部都用于了兑付利息和业务人员的提成，这是很大一部分支出。那案发后呢，有多名嫌疑人被捕，老年人本金兑付很困难。这个案例其实也涉及到我们第二类骗局，就是消费返利、购物返现的一个骗局，宣称消费就等于存款，购物就可以挣钱，全额返现的这种情况，靠拉人头赚提成来维持整个这个运行的成本运行。本质呢，就是其实就是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没有真实的经营支撑，后期呢肯定是要面临崩盘的。
0: 从某种角度来讲，可能一开始的人跑出来就跑出来了，没跑出来也就是，
1: 其实先前的人进到这个骗局的时候，他的本金就是用于支付后一手的他的利息支出。这是滚雪球的形式嘛，同时用庞氏营销的骗局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这个

0: 咱们说集资骗局里面。那第三类呢，就是虚假的投资一个项目，包括区块链呀，虚拟货币，甚至是境外的私募啊、一些共享设备的托管，这些热门的概念和我们生活比较遥远的一些定义吧，通过微信局晒单虚假的盈利截图，诱导我们市民投入资金，那最终都无法提现，平台关停。在这里呢，我也讲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其实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线上购买了贵金属投资，然后他每一天都可以赎回一部分钱，但当他频繁的赎回的时候，发现整个平台界面就变成了加载状态，就一直在转圈加载。那当你赎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操作了，因为这个平台是虚拟的，我们在线上抓不着摸不着看不着，我们只能通过我们面前的电脑去操作，但操作的时候平台就给你显示正在加载，永远都是一个无法提现的一个状态，它不告诉你提不出来，哎，也不告诉你能提，它就是告诉你
1: 是一个模棱两可。
0: 对，所以像这样的虚拟的投资项目和一个线上的我们抓不着摸不着的一个实体，很容易编造一个骗大家的谎言。那还有就像大连山海集团244亿的养老集资诈骗案，这个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养老非法集资案件。那么它是没有正规的金融资质，面向全省中老年人推广养老投资，获客方式就是通过社区发传单，免费的送鸡蛋米面油，组织低价的康养旅游，上门慰问独居的老人，长期的情感陪伴啊，比子女都贴心。其实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案例，它的套路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给你提供情感的同时，哎，让你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投资，让你宣传更多的人。他承诺年化12%到10%8%到12%的收益率，那投资金额呢可以越大，你可以优先住这个康养公寓。那最后呢，累计吸收资金244.19亿，也是涉及到全国10万余名群众吧。资金链断裂之后呢，全面崩盘，主犯呢也判了无期徒刑，大量的老人，他的养老资金是没有办法追回的。
1: 好，那我们刚才听石行长跟我们讲哈，我觉得在讲的过程中真是触目惊心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心里缺什么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比较薄弱，
0: 最容易被打动。
1: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我想他最盼望的就是有人在乎自己，尊重自己，
0: 关心自己，
1: 关心自己。那如果说家庭的这种温暖和爱足够多的话，真的这个是进不来的，
0: 心理足够强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觉得为人儿女的这样的人呢，应该就反思一下，比如说父母受骗了，你先别责怪他，说哎，你看你怎么还老糊涂了，你这不明白吗？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其实是真心讲，就是我们没站在他的角度是无法理解他的。其实我相信在那一刻，他有着像儿子像女儿一样照顾他，关心他，爱他，然后说话又甜，动作又温柔，谁做
0: 谁
1: 麻呀，是不是？我想一定是这样，他一定会有很美好的体验的。
0: 其实很多老年人是期待子女能给这样的陪伴，但是子女可能工作呀生活呀忙于其他的自己的一个小生活嘛，没有办法周顾那么全面，那么老年人的知识储备又没有那么及时的更新，所以这也就是成为我们一些不法分子的一个钻空子的空间。
1: 石行长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学习是不分年龄的，知识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对，无论你今年多大，你都要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因为你只有终身学习了，你才知道现在市面骗子他也成长
0: 了，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要比骗子成长得快才行。
1: 对，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见招拆招嘛，你一定要有自己有这样的储备，知识储备，你才能够
0: 有鉴别的能力。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

0: 骗钱，他还骗感情哈，就有很多人真的是身心都是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嗯，
1: 啊，再一个第三种就是冒充咱们的公检法司法机关，或者是征信冻结诈骗，就骗子冒充公安、法院、金融监管部门，谎称账户涉案、征信异常，需要刷流水验资，制造这个恐慌情绪，恐吓群众秘密转账至这个安全账户。就是在这里我郑重提醒大家，就是公检法从来没有电话办案、线上验资、安全账户的一说，这种全都是诈骗。
0: 嗯，你看朱经理哈，还有一点，这个咱们从一个事情两面来看哈，如果你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是吧，你没有偏颇，你做人做事都没有偏颇，你怎么就怕他打这个电话？你紧张个啥？你首先要足够的自信呢。我天地之间，我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我光明正大，你跟我扯这个，我首先对付你几句。你其实你跟他说的越多，你就会发现他就会漏洞百出了。这个过程很重要啊。
1: 是，嗯，啊，再一个，现在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电商比较发达，就不少就冒充客服退款、快递理赔的这种诈骗，就啊谎称包裹丢失、资金出错，或者是双倍理赔，发送这个虚假的链接二维码，
0: 嗯，
1: 套取你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就直接盗刷你的账户资金。
0: 其实这个点也很重要哈，就有人讲，有些朋友，我们以前做这个节目，曾经有人就质疑过哈，说你给我讲这干啥？我又没有钱。我的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然后就问你有没有信用卡，有啊，我信用卡没有钱，可以套现呀，对不对？你当你知道你的密码之后，那你去还吧。有的人真在替骗子还信用卡啊，
1: 对，
0: 嗯，这个是很惨痛的，而且有的时候金额还巨大，所以我们提醒每一个人，不要觉得这件事和你无关，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一提到什么银行密码呀、验证码，你就马上精神一下就机灵起来，不给就不给就完事儿了，是吧？嗯，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1: 再一种就是冒充老师或者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就是紧急借钱。这种的话就是专门针对家长、普通家庭，他冒充孩子的班主任或者是亲戚的子女，
0: 嗯，
1: 以生病就医或者是上学交费为由紧急借钱，利用这个你的慌乱心理，快速骗取你的钱财。防不胜防。
0: 嗯，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词叫秒杀，就是这种饥饿营销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事这个东西叫没了，你就担心，而且你想都是对你很重要的人呐、啊，是不是啊？班主任有的时候冒充领导，我天哪，那我咋的了？我得必须帮忙啊，是不是？还能想到我这时候马上啊，而且我得借个腿跑去想做这个事儿的，但其实就是利用你这个心理。凡事呢，你就是缓了则圆嘛，你就是慢下来。你首先心里要安静，自己深呼吸，对吧？然后想一想前因后果，然后对对，你就是验证一下，老师有啥特征啊？对吧？我的孩子在班级哪班呢？我孩子哪科成绩不好啊？那他班主任不门清吗？如果他一说一问三不知啥呀，你马上就做出判断了，对吧？嗯，继续。
1: 啊，最后一种呢，就是通过名师代单或者虚假投资进行诈骗。这种呢，主要是针对上班族、个体户、副业人群，啊，就是在直播间、微信群宣传这个导师代单、内幕炒股、AI 套利。这种呢，他们后台可以随意刷新这个篡改数据，你投多少他就亏多少。
0: 这个其实我都遇到过，
2: 操纵了。
0: 对，真的遇到过。好吧，那所有的诈骗有没有统一的底层套路呢？我们方便大家记忆的，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好吧？
1: 嗯、有的，就是电信诈骗呢，它万变它不离其中三步。就第一步呢，它就是伪装身份获取你的信任，它通过就是伪装一些你的比较近的关系，
0: 嗯，
1: 去套取你的信任。啊，第二步呢，就是制造诱惑或恐慌，逼迫你做出决策。啊，最后一步就是诱导你转账，套取你的银行卡密码或者是验证码，实现他的诈骗目的。
0: 嗯，
1: 而同时，我给广大听众朋友们送上六条防骗的铁律，就是陌生链接绝对不能点，陌生 APP。

0: APP 绝对不能装，陌生来电、转账、验资、刷流水就一律就得挂断。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绝对不能外泄给任何人。网络刷单、点赞赚钱要全部拉黑。陌生人带你上网赚钱，内部套利就全都是陷阱。紧急转账、限时操作、保密办理，就100%就是诈骗了。
1: 好的，那刚才朱经理也跟我们讲了一下哈，就是识别的一些方法。那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哈，是不是把钱转给对公账户？你看你刚才说的就是没有什么资质的，那可能就是他就随便的来起个账户，他就收我钱，这是假的，这是诈骗，这是违法的。那对公账户是不是就是正规交易了呢？
0: 这不是，就是骗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对公账户更加正规可信的心理，大肆实施电信诈骗。公安机关现在发现，越来越多诈骗案中，就对公账户被用来接收诈骗赃款。

0: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哎呀，
1: 警官同志，
2: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0: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3: 不是。
0: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在我难过的时候会陪着我。
1: 哎呀，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0: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6: 夏天到了，晚风粘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5: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6: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盖州市11艘木改钢渔船下水试航；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日，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迎来了一批新成员，11艘崭新的钢制渔船集中下水试航。从木质到钢制，船体材质的一次迭代换来的不仅是抗风浪能力的跃升，更是渔民们驶向深蓝增收致富的底气与信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上午9时整，随着下水指令下达，历时2个月精心建造的11艘钢制渔船依次平稳滑入海中，激起层层浪花。渔港内彩旗招展，新船整齐排列，船主们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盖州市渔民李成航：
4: 我投资了200多万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装载了导航，能多打渔获。感谢政府的政策支持，渔船贷款、贴息方面，渔民都很高兴。
3: 这批新船由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承建，全部配备了先进的导航、通讯、救生及渔获保鲜设备。相比传统木质渔船，木改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抗风浪能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使用寿命显著延长。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技术保障三管齐下，让渔民出海更安全，捕捞更高效，收入更稳定。盖州市渔民李洪富：
5: 钢船比以前的木船要结实多了，抗风又安全，马力大，能多装些渔获，以后出海心里也踏实了，一直也有更有奔头了。
3: 今年盖州市抓住伏季休渔的关键窗口期，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措施，引导渔民主动淘汰老旧木质渔船，更新为新型钢制渔船，从源头上化解传统渔业的安全隐患和发展瓶颈。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岱松：
6: 今天呢，在我们光辉渔港有11艘渔船下水后做稳性试验，在稳性试验符合要求之后呢，我们渔业主管部门会主动对接渔民办理相关的证件和手续，并且呢，我们会全程跟踪服务，主动帮助渔民呢办理这个贷款、补贴等各项业务，把惠农政策呢真正落到实处，也持续筑牢我们的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3: 此次11艘钢制渔船的成功下水，标志着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下一步，盖州市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渔业生产向安全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为全市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0: 传达学习6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防汛抗旱作为人大监督工作重点，督促政府和相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把各项防御措施落细落实。要持续增强法律监督刚性实效，紧盯防汛工程、预警体系、应急保障等短板，持续跟踪督办。要充分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普及防汛避险知识，收集群众急难筹盼与基层防汛堵点难点，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涉农领域立法纳入重点立法计划，固化我市农业发展好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常态化开展粮食安全专项视察、和美乡村建设专题调研，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融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等群众关心事，向职能部门问诊施策。要组织农业战线、乡镇基层代表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形成高质量的代表建议，抓好闭环管理。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用一失万无的警醒守住万无一失的底线。要强化法治监督，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回头看，对照之前查出的问题清单，一项一项核整改查落实，切实清除安全隐患。要筑牢制度防线，加强对我市安全生产领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确保制度合法合规、务实管用，从制度层面织密安全防护网。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对我们加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坚持心中有党，确保人大各项工作始终和党委同心同向。要坚持心中有民，紧盯老年助餐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等民生热点，开展有温度、接地气监督。要坚持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持续用好轮岗练兵、一线淬炼的培养方式，引导干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投身重点任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岗位职责。会议要求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爱党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保障工作，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要强化实干担当，引导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推动人大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营口航海文化汇演点燃中国航海日。
2: 日前，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航海文化主题汇演活动在鲅鱼圈区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交通运输局、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庆祝第22个中国航海日，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精神。汇演在歌曲《海阔天空》中正式开启，旗语表演《青春旗语》，应耀海事，传递海事旗语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力量。演讲《中国最北灯塔的护航故事》将守塔人扎根一线，以微光护语。

0: 远航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舞蹈海与天以灵动舞姿勾勒蔚蓝图景，致敬向海而行的追梦人。暑期水上安全知识科普环节围绕乘船规范、防溺水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活动还设置了船模展示与互动环节，航海绳结表演解锁了不同绳结打法适配不同作业场景的实用智慧。新期幸福港湾、志享万里航程和走进海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两场宣讲分别讲述了海事温情服务与引航员的幕后坚守。活动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市民郑思：
1: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感觉到我们营口地区浓厚的这个航海的文化，然后也同时也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个伟大的海洋事业越来越好。
0: 整场活动通过旗语方阵表演、航海知识科普、水上应急知识讲解、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展现了航海文化的魅力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成就。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2: 营口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我们将坚守水上安全监管的职责，守护辖区水域平安和清洁，同时也借此机会也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船员，把营口打造成我们船员的幸福港湾和船舶的安全港口。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步行15分钟办社保，我市首批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运营。
4: 7月17号，我市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首批7个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亮相，将52项高频社保经办事项全面下沉至群众家门口，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社保相关业务，实现社保服务从大厅办到就近办的转变。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是市人社局、市社会保障中心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首批启用的7个服务网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晨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等6个涉营合作便民服务网点，以及西市区通惠社区社区社保便民服务厅。各网点均配备社保业务经办系统与自助服务终端，由社保部门派驻业务骨干与银行社区工作人员联合驻点服务，可当场受理，当场答复群众社保业务咨询与办理需求。市民吴霞：
5: 以前办社保得到业务大厅去办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家跟前就可以办理了，真是太方便了。
4: 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网点服务，精简经办流程，完善便民配套，不断延伸社保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与获得感。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图书馆举办云书对话在琴声中读夏天主题活动，20余名钢琴演奏者依次登台，为观众演奏4小天鹅舞曲，献给爱丽丝、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曲，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此次活动以音乐加阅读为主线，表演者弹奏经典钢琴曲目，市图书馆馆员同步将曲目形成背景及音乐家生平，以文字形式在现场呈现，跳跃的音符与静谧的书页相映成趣，引导在场读者从动人旋律走进文字世界，完成听觉感动到深度阅读的自然过渡。活动中，演奏者还向市图书馆捐赠了涵盖音乐、文学、历史等内容的书籍，这批赠书纳入馆藏后将上架供读者借阅，让音乐的种子从舞台延伸至书架，持续滋养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
0: 7月8号至10号，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干事氛围。比赛以乐享匹克运动、活力幸福老边为主题，开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 全程采用淘汰赛制。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精准截击，利落扣杀，攻防对抗精彩不断。老边区总工会魏小林：
8: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载体，搭建职工健身交流平台，舒缓干部职工工作压力，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下一步，老边区总工会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热情投身老边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7: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盖州市团山街道办事处西崴子村第七届“风从海边来，情系北海，梦想起航”渔民文化节热闹开幕，村民、返乡渔民与八方宾客齐聚一堂，以渔家民俗盛会展现渔村新风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渔业高质量发展。西崴子村是盖州市规模较大的渔业专业村，渔业是当地主导产业。今年村里持续推进渔船木改缸升级改造工作，淘汰老旧不安全的木质渔船，升级抗风浪安全性更强的钢结构大马力渔船。目前全村有92艘远洋钢结构渔船，同时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技能培训，大幅提升渔业生产安全水平，渔民收入稳步增长，渔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活动现场，歌舞、舞狮、手势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八位本地渔船船长登台合唱，质朴嘹亮的歌声展现新时代渔民昂扬向上、家国赤诚的精神风貌，绚烂的烟火表演点亮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这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0: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草莓和红辣椒等。红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类植物营养素类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霉

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也是方便易行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时间和分量，确实与我们的新陈代谢、体重和健康息息相关。具体怎么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照明暗的调控。外周生物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钟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钟。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钟，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钟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

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

0: 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12:0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林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五月，我在热情林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是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了。这个七月我们经历过大雨，也等过雨后的天晴，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正好跟雨天有关，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雨之后》。这首歌呢是周兴哲在2017年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是由他和吴亦伟共同作词。周兴哲说过，这首歌写于一个午后，写完之后呢，他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要当主打歌。他说，雨会营造出那种悲伤的氛围，但如果雨之后，往往都会有一个转折点，可能我们在很悲伤的情况之下突然变得开心，但如果雨一直下，反而会少了温度再去爱。所以这首歌呢，真正想唱的是那种雨停之后，是哭过之后还能不能重新开始。歌词里说，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不是挽留，而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不管这个月经历了多少风雨，都希望你雨后有晴天。

来自周星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雨之后》。网友可能是我宝贝留言说，爱情这个东西，它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沉迷于声音，最后折扣于物质，败于现实。网友今天也好饿说，老师都说了，你要谈恋爱没问题，但你要找个有担当的，那些见到老师就把你手甩开的，要来有什么用？网友 MA3 留言说，有两种药包治百病，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沉默。

来自 Mr. Miss 组合的一首歌，叫做在你的婚礼我多喝了两杯。 Mr. Miss 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之前五月也在节目当中有过介绍，是来自于周星哲啊，不是周星哲，是来自于这个就在嘴边上，刘恋和杜凯两个人的北大毕业生组成的人声爵士乐男女组合。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他们这个组合。

那在你的婚礼我多喝了两杯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在生活的都市当中，身边很多体面的朋友的，他们非常讲究细节，重视生活，温文尔雅，情绪管理，也许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对吧？不过大家都是芸芸众生，喜怒哀乐又能怎能靠情绪管理完全压制呢？总是会有绷不住的一天。在你的婚礼我多喝了几杯是刘恋和杜凯新的系列体面人失控的第一集。在这个系列里呢，他们想尝试着描述几种体面人失控的场景，来宣泄一下情绪管理失败之后的情绪。我们也许改变不了都市的速度，那就减少一点负重，好跟上这个节奏。这首歌呢，其实看歌名大家也能可以看出来，其实还蛮简单的，讲的就是一个又怂又刚的女人出席前任婚礼时，喝了点酒后开始在脑子里幻想自己要如何帅气的大闹婚礼现场，但其实最后呢也只是喝完酒默默起身转身离开，回归孤独的自己的这样一个故事。

但此时此刻正在午休或者是还在出行的朋友们，听过这首歌之后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啊？真的也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呢是名字叫做去看花花世界。 OK

0: 所以啊，欧盟，我以为是在小屋聚会，
1: 你打电话也开免提啊。
2: 有一天我说话开始打磨渣，
1: 哎，
2: 我刚刚想说啥来着？
1: 你觉得你老了
2: 哦，嘴皮的要命，天天疼这疼那，从耳朵像雷达。

0: 当年那就是在哈哈。
1: 原来以前热衷打游戏，现在嘛也不想学，学不会，写游戏也不明白。
0: 那我喜欢黄金，喜欢玉石，喜欢配保温杯，不老不小，比起饭馆啊，
1: 更喜欢家常菜。

0: 没发现，
1: 每次进超市都得在零食那面前啊站五分钟，溜来溜去，但对薯片没嘛欲望，也万事天呢。
2: 啊，我说呢，害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自律了。
3: 收。

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年轻老人》，这首歌呢是来自司莫饶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这个本名放在一起呢，就好像在说年纪轻轻就活得像个老人一样，也在说老了之后反而比年轻人更自由了。司莫饶的声音有一种介于流行和民谣之间的质感，唱那种我比老人老，老人比我年轻，听起来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屏幕那头的你聊天。年轻老人听起来更像是一句自嘲，但仔细想想它更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你不管走到哪个年纪，心里都住着一个年轻人。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听到这首歌，感觉是那么的欢快和活泼，对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大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做给昨天的自己，收录在了大宽点亮烟火的人首场剧场演出现场实录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大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昨天的自己》。这大概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吧，写给那个又一次失望了，看着夜空发着呆，坐在窗台到天亮的自己。歌词里的那句亲爱的，请你一定放心，泪湿的昨天都会过去，遇见了停下的大雨，别着急，不是说雨马上会停，是说总会停的。那个坐在窗台到天亮的自己，后来也慢慢走到了今天。而且五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首歌的制作里面，他的吉他、贝斯、键盘、鼓，每一轨都录得清清楚楚。一个在卧室里写完歌、录完音、自己唱和声、自己混音的人，用一首歌的时间跟过去的自己说：“辛苦了，你做得很好。”那其实呢，这首《给昨天的自己》发行已经七年多了，从他首张专辑的最后一首到后来巡演歌单里依然有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七年过去了，他还是需要跟昨天的自己好好说说话。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4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接下来的时间，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先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是星期五，农历6月初11。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1到25度，盖州是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4度，鲅鱼圈是32到24度。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39了。那其实我一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中午的时间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在做些什么呢？是在吃饭，还是刚刚躺下准备午休，或者是开着车在路上，也可能只是想让耳朵里面有一点声音。我也是这样的人，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是喜欢周围有一些环境音在的。中午这一小段时间呢，其实不属于上午的工作，也不属于下午的代办清单，它有点像一天里面唯一一段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缝隙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可能不是想听些什么深刻的大道理，也不是想追什么新歌，就是想有一个声音不用回应，不用思考，就那么放着陪着你，哪怕只有几分钟，对吧？

0: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佳韵的一首歌，那其实呢之前也有跟大家伙介绍过他的三部曲，分别是我想和你在一起，那这首歌呢就是幸福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首，名字叫做我想。
1: 人影匆忙别忘了抬头。
0: 那于佳韵呢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她是天蝎座，也是独立音乐人和词曲唱作人制作人，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比较擅长流行 R&B 还有 Future R&B 等风格，代表作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想，当然还有后面的和你还有在一起。那94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于佳韵呢，是在少年的时期自学唱歌、钢琴和吉他的。2017年的时候正式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2016年在大学期间呢，推出了一批幸福三部曲，其中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了互联网平台原创榜单的首位，成为了在2018年6月的时候也成功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主题

网友佩奇莲说，我今天坐电梯的时候，电梯上一个人打开了一包巧克力，每个人分了一个没给我，我就伸手要了一个，他愣住了，但还是给了我一个。到了五楼他们都下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认识呀，哎呀，我竟然伸手要了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性格，我觉得。还有网友浅溪伪成人说，今天在公交车上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一对高中生模样的男女，女生一直在小声的跟男生说着话，男生一直笑眯眯的低着头听着，他害羞的想看却又不敢抬头看男生，我想他真的应该是真的很喜欢他。但你知道吗，姑娘，在你男生在你低头捂嘴笑的瞬间悄悄的看你了，眼睛里全是爱意亮得发光的。

小刘从不由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想到之前和男朋友的对话，他说我想穿粉粉的衣服，系米白色的围巾，哈着气捧着热奶茶，迈着小短腿跑向喜欢的人，跟他说要抱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重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撤退。专辑简介里说，你推开我时我学会了自愈，你回头时我学会了拒绝，原来你的爱是季节性的，而我也不想再配合你的忽冷忽热了。

来自陈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撤退》。网友三月的民谣说，其实很多人的朋友圈都是发给特定的人看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些人不再更新朋友圈了，那一定是因为他失去了他想要分享。

想的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拿走了什么》。黄丽玲呢，其实昨天我们还有听到她的歌，现在提问，你昨天有听到黄丽玲阿令的哪首歌？会不会有听众朋友在说，怎么休息时间听个歌还要被 Q， 还要被上课回答问题吗？那黄丽玲阿令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她是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有多首代表作在 YouTube 突破千万的点击率，像是忘记拥抱啊、挚友等等。那还有其中一首有一种悲伤更是高达了9500万的点击。22年的时候发行了全新的唱作专辑 Link， 并开展了世界巡回演唱会。23年呢，更主打重磅升级版，持续进行演唱会。巡回并参加了石井秀重逢2023。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永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引拉小气》，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陪伴着大家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永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引拉小气》。网友蜥蜴月莲说：“个个都画似伊森八声，但是。”

来自范晓萱在98年发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蓝旗袍》。他说：“我是范晓萱，21岁要做自己的音乐。其实我一直没变过，对音乐这件事一直是这样子的。坐在钢琴前就想乱弹，没改过的想法，做自己的音乐就觉得真的值得了。”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时间流淌的时候，从不刻意保留什么，它只是经过所有盛大的热闹，任其如蜃楼残影般转瞬溜走。经过绚烂欢愉，离别宽恕，经过恨海情天，天上人间。可人最执拗的地方就在于，哪怕明知人生绚烂，但还是偏偏要拿渺小的凡人之躯去留恋，去怀念，去跟无常的命运赌一次重逢。

0: 船体材质的一次迭代，换来的不仅是抗风浪能力的跃升，更是渔民们驶向深蓝、增收致富的底气与信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九时整，随着下水指令下达，历时两个月精心建造的十一艘钢制渔船依次平稳滑入海中，激起层层浪花。渔港内彩旗招展，新船整齐排列，船主们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盖州市渔民李成航：
2: 我投资了200多万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装载了导航，能多打渔户。感谢政府的政策支持，渔船贷款、贴息方面，渔民都很高兴。
1: 这批新船由

0: 郑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承建，全部配备了先进的导航、通讯、救生及渔获保鲜设备。相比传统木质渔船，木改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抗风浪能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使用寿命显著延长。
1: 郑策引导金融扶持技术保障三管齐下，让渔民出海更安全，捕捞更高效，收入更稳定。
0: 赣州市渔民李洪富：
2: 港船比以前的木船要结实多了，抗风又安全，马力大，能多装些渔获，以后出海系列踏实了。一直也有更有奔头了。今年赣州市抓住伏击休渔的关键窗口期，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措施，引导渔民主动淘汰老旧木质渔船，更新为新型钢制渔船，从源头上化解传统渔业的安全隐患和发展瓶颈。赣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岱松：
3: 今天呢，在我们光辉渔港有11艘渔船下水后做稳性试验， 在稳性试验符合要求之后呢，我们渔业主管部门会主动对接渔民办理相关的证件和手续，并且呢，我们会全程跟踪服务，主动帮助渔民呢办理这个贷款补贴等各项业务，把惠农政策呢真正落到实处，也持续筑牢我们的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0: 此次11艘钢制渔船的成功下水，标志着赣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和简船转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下一步，赣州市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渔业生产向安全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为全市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记者报道。 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6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 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防汛抗旱作为人大监督工作重点， 督促政府和相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落实，要持续增强法律监督刚性时效，紧盯防汛工程预警体系、应急保障等短板持续跟踪督办，要充分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普及防汛避险知识，收集群众急难愁盼与基层防汛堵点难点， 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涉农领域立法纳入重点立法计划，固化我市农业发展好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常态化开展粮食安全专项视察，和美乡村建设专题调研， 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融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等群众关心事，向职能部门问诊施策，要组织农业战线、乡镇基层代表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形成高质量的代表建议，抓好闭环管理。 会强调，要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以协场火灾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用一失万无的警醒守住万无一失的底线。

0: 同心同向，要坚持心中有民，紧盯老年助餐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等民生热点，开展有温度、接地气监督。要坚持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持续用好轮岗练兵、一线淬炼的培养方式，引导干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投身重点任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岗位职责。会议要求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爱党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保障工作，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要强化实干担当，引导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推动人大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营口航海文化汇演点燃中国航海日。
2: 日前，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航海文化主题汇演活动在鲅鱼圈区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交通运输局、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庆祝第22个中国航海日，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精神。汇演在歌曲《海阔天空》中正式开启，旗语表演《青春旗语》应耀海事，传递海事旗语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力量。演讲《中国最北灯塔的护航故事》将守塔人扎根一线，以微光护远航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舞蹈《海与天》以灵动舞姿勾勒蔚蓝图景，致敬向海而行的追梦人。暑期水上安全知识科普环节围绕乘船规范、防溺水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活动还设置了船模展示与互动环节，航海绳结表演解锁了不同绳结打法适配不同作业场景的实用智慧。新期幸福港湾、志享万里航程和走进海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两场宣讲分别讲述了海事温情服务与引航员的幕后坚守。活动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市民郑思：
3: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感觉到我们营口地区浓厚的这个航海的文化，然后也同时也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个伟大的海洋事业越来越好。
2: 整场活动通过旗语方阵表演、航海知识科普、水上应急知识讲解、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展现了航海文化的魅力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成就。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4: 营口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我们将坚守水上安全监管的主责，守护辖区水域平安和清洁，同时也借此机会也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船员，把营口打造成我们船员的幸福港湾和船舶的安全港口。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步行15分钟办社保，我市首批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运营。
5: 7月17号，我市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首批7个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亮相，将52项高频社保经办事项全面下沉至群众家门口，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社保相关业务，实现社保服务从大厅办到就近办的转变。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是市人社局、市社会保障中心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首批启用的7个服务网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晨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等6个涉营合作便民服务网点，以及西市区通惠社区社区社保便民服务厅。各网点均配备社保业务经办系统与自助服务终端，由社保部门派驻业务骨干与银行社区工作人员联合驻点服务，可当场受理，当场答复群众社保业务咨询与办理需求。市民吴霞：
6: 以前办社保得到业务大厅去办去，现在不一样。

0: 了，现在在家跟前就可以办理了，真是太方便了。
1: 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网点服务，精简经办流程，完善便民配套，不断延伸社保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与获得感。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图书馆举办云书对话在琴声中读夏天主题活动，20余名钢琴演奏者依次登台，为观众演奏四小天鹅舞曲，献给爱丽丝、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曲，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此次活动以音乐加阅读为主线，表演者弹奏经典钢琴曲目，市图书馆馆员同步将曲目形成背景及音乐家声评以文字形式在现场呈现，跳跃的音符与静谧的书页相映成趣，引导在场读者从动人旋律走进文字世界，完成听觉感动到深度阅读的自然过渡。活动中，演奏者还向市图书馆捐赠了涵盖音乐、文学、历史等内容的书籍，这批赠书纳入馆藏后将上架供读者借阅，让音乐的种子从舞台延伸至书架，持续滋养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
4: 7月8号至10号，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干事氛围。比赛以乐享匹克运动、活力幸福老边为主题，开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全程采用淘汰赛制。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精准截击，利落扣杀，攻防对抗精彩不断。老边区总工会魏小林：
5: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载体，搭建职工健身交流平台，舒缓干部职工工作压力，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下一步，老边区总工会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热情投身老边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盖州市团山街道办事处西崴子村第7届“风从海边来，情系北海，梦想起航”渔民文化节热闹开幕，村民、返乡渔民与八方宾客齐聚一堂，以渔家民俗盛会展现渔村新风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渔业高质量发展。西崴子村是盖州市硅满业实现提质增效，活动现场歌舞、舞狮、手势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8位本地渔船船长登台合唱，质朴嘹亮的歌声展现新时代渔民昂扬向上、家国赤诚的精神风貌，绚烂的烟火表演点亮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老年人啊，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防范意识呢也较弱，这些原因

0: 成为了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为了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识，守护好他们的养老钱，在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刑侦支队赵学雷赵警官，今天为大家介绍近期最高发的几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类型以及应对方法。你好赵警官。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常见的几类诈骗类型，电信诈骗类型，还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防范，怎么做呢？
1: 好，老年人被诈骗啊，主要是分几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冒充身份的类型，让老人很难辨别啊。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型的，他会穿着警察的衣服和老人呢视频连线。啊，或者是给老人打电话啊，说我是某地啊的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0: 啊，我是警察，
1: 对对对，
0: 我是公安局的，
1: 然后用一些他虚构出来的事实啊，比较严重的事实来去忽悠老年人啊，让老年人信以为真啊，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情况下，然后去配合骗子，然后就把钱转给骗子。
0: 关键是这些人呢，他的状态就不像一个骗子这种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他特别的这种理直气壮的啊，
1: 对对对，
0: 我是公安局的什么什么，你涉嫌现在洗钱了啊，赶紧把你的那个存款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你现在转到我这里来吧。
1: 是的，
0: 他就特别的这个语气，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很害怕，我六神无主了，我赶紧就转账嘛，我就非常听信所谓的警官的这个话语。
1: 是的，是的，就是这里边要跟老年人说的，就是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啊，从来不会在网上办案啊。然后呢，我们公检法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啊，所以说在老年人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或者接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我们要多方去核实。多去核实这件事情啊，然后就能防范这类的诈骗。然后在冒充身份类的这个诈骗里边啊，还有另一种，就是咱们银行也比较常见，身边也比较高发的，就是冒充老人的亲属啊，包括有子女啊，或者是隔辈亲这种啊，冒充孙子啊、孙女啊这种来诈骗。然后在咱们营口最近阶段也发生的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孙子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呀、然后来给这个老年人来打电话啊，说您好，您是谁谁谁的爷爷吗？您是谁谁的奶奶吗？然后还会虚构一个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事实啊，说你的孙子比如说跟人打架啦，或者是说从哪儿失足掉下来了，住院了，情况比较危急，需要一笔钱。很多老年人啊，在听到这儿就是因为比较紧张这件事情的，比较紧张。
0: 对，隔辈亲，这不就抓人老人的软肋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比较紧张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很着急，然后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其实没有去核实对方是不是骗子。
0: 觉得来不及了，那我孙子都受伤了，我还有空核实啥？我赶紧把钱就转过去吧。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信息现在发展比较迅速，现在有 AI 了，有些人还不知道 AI 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的声音。可以合成，他的脸也可以合成。
1: 是的，是的，现在这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咱们 AI 技术也不断进步，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听说过咱们 AI 的产品的进步，包括视频也可以用 AI 来做，照片也可以用 AI 来做，其实声音也是可以用 AI 来做的，就是他这种在诈骗的时候啊，会模仿他孩子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是模仿的很像，
0: 非常像。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听过这个，跟原声如果用人耳来听的话，是基本辨别不出来，
0: 基本是辨别不出来。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警官都很难去分辨，那怎么就我们老人更容易被上当受骗了？
1: 是的，
0: 那个他哪知道什么这是所谓的 AI？ 尤其当时那种情况，老年人是非常着急的。
1: 是的，
0: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哎呀，这是我孙子的声音，我孙子受伤了。他不是想到就我是不是被骗了，对方是不是骗子？这下意识的就会把钱赶紧转给对方了。多类型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了。
1: 是是是，在冒充身份类里边啊，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冒充。客服啊，冒充客服的，因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啊，老年人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啊，网络的购物的便利性。你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甚至这个骗子啊，假冒客服，然后说您买了什么东西，由于信息被泄露啊，然后他知道了您买的是什么东西，大概的类型，说您买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将给你退款、退货，然后质量有问题。老年人说，那既然有问题，咱们就退吧。然后骗子就说呢，你看这个，如果要给你退的话，我们要先验证你的银行卡，对不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引导老年人来进行这个验证银行卡的转账，然后结果吧，就是钱肯定是没有给你退成，但是你银行卡里的钱呢也被转得干干净净了。
0: 这种也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剩下比较多的就是假的快递理赔啊，假的退票信息啊，这种老年人也会生活中就假冒身份类的也会比较经常。

0: 常遇见。
1: 嗯，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隔辈人呐、啊、还有像这种公检法呀、啊、这种诈骗的会遇到的会多一些。然后除了这些我们假冒身份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
0: 还有其他类型吧，就是老年人比较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投资理财类型的、啊、
1: 这个多了，让我都哎呀，我就是攒一辈子钱了，我得投资点啥，是不是为了我下一代也好啊，或者是为了孙子我再攒一点啊，我投资点，我这样回报率能高一点。
0: 对，是这样的，老年人可能会想，我用我现有的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为年龄在这放着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我想
1: 攒一辈子了。
0: 对对对，其实是他们的养老钱嘛，我想我用这个钱啊、再赚一点钱给下一辈啊做好铺垫，或者说我买点东西啊当传家宝用，对吧，这个东西也挺好的。
1: 哦、有这样的，买点什么古董，我买点翡翠。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年人在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中啊非常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文玩收藏这种啊。
1: 嗯，
0: 因为其实文玩收藏这个行业呀，
1: 水太深了，
0: 水特别深。对，不是一般你接触个一年两年你就能玩得明白看得明白的，但是呢骗子利用老年人这个，说我这个介绍的天花乱坠，我这个宝贝怎么怎么样的，利用他这种想要收藏这个心理，
1: 嗯，
0: 说我这个你放你手里三年就能涨十倍，怎么怎么样啊？这种这个给老年人说心动了，这种文玩收藏，然后就让他去购买。其实你很有可能花大价钱买个塑料，
1: 对、
0: 啊、对，买个玻璃。
1: 你以为是那个商周产的，但其实它是上周做出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赵警官提到的，这个理财就也有一些骗局。
0: 对，就是很多，因为现在网上的直播特别多嘛，然后通过各个平台，老年人也在看网络直播的时候，很可能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刷到过，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类的啊，比如说理财大师、股票大神这种培训班啊，我给你到处在讲股票，在讲每只股怎么样，他是我是怎么分析的，我以往的战绩是怎么样，这种啊，就是可能会吸引老年人的目光，让他觉得哎，这个是
1: 对方是专业的，
0: 对
1: 方是专家，我得跟他去买，
0: 对对对，
1: 他让我买啥我就买啥。
0: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你可以进入我的群里边当我的会员，你先办个会员吧，你先来买个课吧，我把我这个知无不言言无尽，我把我一生所学都教给你，对吧，然后老年人就被骗了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如果他是真实推荐的，他可能给你推荐都是垃圾股，然后你并没有任何的收益，可能钱都会亏损在里边。另一种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是虚构的股票信息，然后让你在虚假的，对，虚假的投资平台上去充值啊，花钱，你这个钱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1: 嗯，所以哈，各位这个叔叔啊、阿姨们哈，咱一定要注意点，一个就是文玩收藏，你以为的那个是古董，但它一定是后做的，是假的。还有一种就是股票的这种，嗯，咱要是不太懂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投入到其中，确实是我们点养老钱不够给他们交学费的啊。那还有我们常见的哪些类型呢？
0: 在老年人被诈骗这类里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类型，就是健康养生类的啊。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自身的基础啊，器官的机能下降，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和自身的一些疾病啊就发现出来了，然后一些老年人常见病啊，比如说三高啊这种的啊，就
1: 我心脏不好啊，大家都说得买点辅酶 Q10 啊，你看他网上说的可便宜了，可好了，29块钱买10盒还包邮到家，我得买。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也会对自己的养生方面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方面更为关注一些。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掉进骗子利用这种你这种心理啊，关注的心理掉进骗子的陷阱。比如说这个我们本市啊，就有个前两天有个82岁的大爷啊，花了3-4万买了一个所谓的啊抗癌神药。这个说是疗效非常好，然后吃了就是这种癌症药到病除的这种啊、就是
1: 那大爷他本人是有癌症吗？
0: 对对对，他本人是有癌症的、
1: 有病乱投医了。
0: 对对，收到货之后吧，然后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报案我们一检验啊，才发现你这个所谓的抗癌神药啊，就是麦片压成的糖丸啊，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1: 但是也不会伤害老人的身体。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3-4万块钱买糖片，那这个糖片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
1: 纯是上当受骗了啊！很多这种情况，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辅酶 Q10 啊等等，它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基本都是什么淀粉呐、什么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其实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应该上哪去买呢？咱听从医嘱。
0: 对，我们如果身体发现

0: 任何的异样啊，我们应该去大医院正规医院啊去就医，然后听从医生的意见，医生给你开的药听从医生，去正规的药房或者医院的药房去开这些药，然后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它。
1: 对啊，而且他们的药的价格并不便宜，就一整就上万。
0: 对，反而是特别贵，因为他用这种虚假的价格他来说
1: 就说服你，
0: 对对对，
1: 让你相信我这个药是真的，我这个药你在外面一定是买不到的，我们是独家的，我们是在国外怎么怎么样，我们独家的有自己的实验室啊，才能研制出这样的药，让你来相信它，用价格来反而让你来相信，你就买吧，
0: 对对对，
1: 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就这样上当受骗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还有什么呢？就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多的，比如说在路边给你发鸡蛋，咱们你
1: 来大爷来，我们这免费送鸡蛋，今天免费领十个鸡蛋。
0: 对对对，只要你来听我们讲座，咱们讲完就给你发鸡蛋，
1: 嗯，
0: 对吧？
1: 老人合计了，我也没有事儿，我在家待着，我也是待着，我去听吧，正好我还有十个鸡蛋领，挺好的。
0: 对，我听一听养生知识
1: 啊，
0: 然后我再领领鸡蛋。
1: 那我咋就能进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去呢？
0: 就是他们啊，就是用这种蝇头小利啊，来诱骗你来听这个讲座，在讲座中啊会夸夸其谈，介绍他们的产品啊，到最后这个时间到了之后会收割一波，就是向你推荐他们的，让你购买他们的药物也好啊。或者是理疗仪器也好，这种的啊，这个基本都是骗人的，他们的理疗仪价格又很高，嗯，虚吹了很多功能，但是其实它什么用都没有啊。然后老年人嘛，就是因为通过鸡蛋这种联系啊，我拿了你的东西，对吧，这个我们都比较讲诚信啊，我就来听你的讲座啊，听完之后觉得他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有用，就想尝试一下用自己的钱去买购买这些东西啊，然后就会上当受骗了。
1: 嗯，那有没有就是我第一波我听完之后把鸡蛋领走的，哎，我感觉我没受什么伤害，我第二波我还上去，我还要去领鸡蛋，然后第二波又去了，然后一次两次的，第二次我不相信，第三次我可能哎呀他讲的太是那个了，我得买。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啊，骗子发鸡蛋他不会在乎这个成本的，他就像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像澳门的赌局一样或者怎么样啊，赌场一样，就是我不怕你在这赢钱，我也不怕你来领我鸡蛋，我只怕你不来，只要你来你听，我肯定会把这个东西成功的推销给你。
1: 还有呢，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
0: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气功治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
1: 我在网上看到过，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
0: 就是他骗子会冒充中医大师，这个理疗大师、气功大师，在你的身上拍一拍，然后就收费，价格特别贵
1: 啊，
0: 说会打通你的经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啊，就是去给你治病。
1: 哎呀，拍完之后我感觉我确实是舒服了，要不我身上我老是紧，我老是疼。
0: 这个一般来说是心理作用
1: 啊，就他们有可能，他们这个穴位都不认识在哪，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对对对，他们根本就分不清，都是伪大师。
1: 你回家哈，用这个经络拍啊，拍拍你自己的身上，其实比他的效果还要好呢。
0: 就
1: 是而且他拍的费用就比较高，不像说20-30有的时候还好哈，我就当是按摩了哈，就无所谓了。但是他收的费用就比较高，因为他是大师嘛，所以他们的出场费就比较高。
0: 对对对。
1: 一整就5000-8000呢，你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呢也是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营口不是很多。
0: 对，不是很多，
1: 在南方
0: 对就特别多，多一些，多一些。
1: 叔叔阿姨们都听不听，看看这些骗局是不是我们在道边啊或者在电视上经常遇到的一些哈，我们有一个防范的知识。还有就是保健品，
0: 对，保健品的传销，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比较常见，而且它比较隐秘，就是通过单人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你传销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就是称它有各种功效，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这种保健品都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反而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
1: 哎呀，就保健品如果哈我们真是买到好的保健品啊，其实还挺好的，
0: 是
1: 就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就怕你买到的是三无产品。
0: 对，
1: 就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药片里面到底是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你要是买的这花几万块钱买了这个糖片，虽然说我们这个钱被骗了，但起码对我们的伤害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如果你买到一些这个里面不太好的这个成分，然后再伤害到你，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被骗的实在是太大了哈。
0: 所以说也请那个大爷大妈们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药真的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么我们医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1: 对，那我们还为啥医院一去那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在看病呢？就证明他的一定是骗子的，骗取我们的钱。我们就讲啊，为什么我们老人总是被骗的？我们年轻时候就老人觉得我年轻时候可精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我到老了就能容易被人家骗呢？

0: 什么呢？
1: 因为骗子啊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啊，设计他们不同的方案，然后来实施精准的诈骗啊。骗子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他们所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啊，包括对生活的关心、对身体的关心、对下一辈子女的关心啊，和自己体验新的生活、新的网络，然后用来购物。这种的欲望可能会用这个心理来进行诈骗，然后利用老人的感情上的缺失，可能子女不在身边，
0: 都忙啊，
1: 对，不在身边的陪伴啊，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到的，冒充他的孙子也好 ，AI 合成的声音也好，就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涉案啊、生病啊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啊，让你。当时在处于很着急的情况下，没有防备去骗你的钱。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来点甜头。对，先让你小赚一小笔。
0: 利用了我们占便宜的这个心理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就包括有些保险类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感情牌。
1: 对。
0: 叔叔啊，您不是我叔叔，您就是我亲爸。这个我从来没遇到您这么好的这个老人，你需要干啥？家里面灯泡拧没拧？你今天饭做不做？我去给您做。因为有些老人自己在家比较孤独，然后老伴儿可能也去世了，这样。那个大爷呀，您就是我的亲爸，来吧。来吧，我给你做点菜，一来二去，可能老人就会去相信了。
1: 对，放松了警惕。
0: 所以说哈，做子女的也平常的时候也多跟，父亲呐、母亲呐多沟通沟通，一个是多对他们关心关心，同时呢也给他们多普及普及这些，防诈骗的一些小技巧啊，别让这种孤独感也好啊，这种让我们老人轻易的就会上当受骗，就让骗子就成了老人们的精神的寄托哈。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虽然我现在都会上网了，但是有一些信息他们是比较滞后的。
1: 对，是的，他们在网络的使用上是有一些认知误差和我们这个网络的稍微有一些脱节的。网络上你使用软件也好，或者登录网页也好，它会提示你使用的权限也好，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然后就直接点了确定，就给对方授权使用这些东西啊，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盗刷信用卡啊，或者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啊被刷了这种啊，就是他在使用扫码使用了某项服务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授权免密支付了啊，然后在这种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开通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银行卡里钱就分几笔就被转走了，
0: 就稀里糊涂的这钱就没了。
1: 对
0: 啊，那到底是为啥呢？
1: 骗子可能说你来你这个扫码，我们这个超市有活动啊，或者我们这块哪个网址有活动，你扫码我们给你积分也好，或者给你礼品也好，又骗你去扫这个码，扫这个码之后这个进入到他们自己制作这个网页啊，会向你索要手机的权限。老人也不懂这个，获得了这个手机的权限，授权他这个权限之后，可能就当中就有一项权限是使用银行的免密支付啊这种的权限，你手机绑定了银行卡，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就可以从这里边去给你免密划走你的钱。
0: 所以哈，这个就做一个提示，首先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清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页面，然后让你去提示啊，输一些密码呀，什么验证码一串，什么各种码看不懂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问问您的子女或者是孙子，你截个图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哎，我这边收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摁还是不摁，我碰还是不碰，我进不进去，不然你一步这么去点击，你一定会掉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可能是这个钱被刷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死机了等等一些各种问题就会都出现了哈。所以为什么老人整为啥我的一个手机就老死机呢，就是因为你可能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一些病毒啊这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要小心的去防范的同时呢也多问一问哈，对于老年人防范这个诈骗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赵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记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在网络上的陌生人啊，遇到他如果能说出你的电话呀或者身份信息，咱们也不要轻易相信，要去多核实。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啊，包括短信、邮件啊，或者说咱们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链接啊，就尽量这种不明来源的不要轻易点击，更不要随意安装不正规的或者说你不认识的陌生软件。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轻易泄露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其实也包括自己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咱俩之前有聊到的手机的验证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骗子他在使用你这个手机的权限的时候会。

0: 问你索要你这个短信验证码，这个短信验证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啊，就不要把验证码轻易的给别人。比较重要一点，第四点就是大家不要占那个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1: 对，
0: 遇到投资理财啊这种的啊，天上掉馅饼啊这种事儿啊，大家就尽量不要相信。
1: 嗯，掉下来那哪是馅饼啊？那不就是馅饼吗？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打消咱们的健康焦虑啊，然后咱们端正一下自己的养生理念啊，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如果想要对身体进行一个保健保养的时候，要从正规的医院或者正规的药房，咱们去购买合法的啊，然后这个有正规厂商的正规厂商的这种保健品啊。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了，保健品啊只是保健品，并不能替代药品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呢，不要从保健品上去寻找帮助，而是用正规的使用药品。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养老钱啊，尽量不要轻易的
1: 拿出来，
0: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钱拿出来了，然后很可能遭遇到骗子的，导致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对，就只要一提到钱，咱们那根神经哈就立马精神起来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就只要提到钱，咱就立马警醒一下啊，怎么回事？他要动我钱，对吧？那是不行的，同学，时刻有这根思想哈。嗯，
0: 然后骗子主要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你的兜里把你的养老钱掏走嘛。
1: 对，就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钱，所以一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上，但凡涉及到钱那个边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啊，警醒一下。咱就可以了。
0: 然后就是推荐咱们老年人啊，去安装一些实用的工具软件。如果自己不会安装呢，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人，子女啊，或者是隔辈儿啊，去帮你安装。比如说咱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嗯，
0: 啊，咱们这个 APP 它功能非常齐全，它有那个来电的预警，啊，然后陌生号码的拒接，啊，风险查询，这些功能都可以开启，实时保护老年人的手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都有自己的公共账号，咱们关注一下，里边会实时更新呢最新的诈骗套路啊，诈骗的骗局，然后咱们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啊，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端着面子思维啊，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第一时间跟子女沟通，
1: 不行，
0: 觉得不好意思。
1: 对，那我子女觉得瞧不起我了，我是作为长辈的，我咋能这让这个子女看不上我呢？不行，我不能告诉子女。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啊，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想法。
0: 这个面子想法，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咱们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去跟子女去沟通。
1: 对
0: 啊，然后多问一问，总不是坏事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了冒充您的孙子来骗您，这种陌生电话，您可以暂时选择不相信，把电话挂断之后，用你的电话再给你的孙子拨回去一个，
1: 对，
0: 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对，或者是你问一下你子女说，哎，我大孙子怎么了，是不是在那边受伤了，怎么刚给我打电话说受伤了，然后你儿女发现，哎呀，不是啊，没有的事儿啊，我没听说呀，啊，一核实会发现啊，你可能是接到骗子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嗯，然后另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呼吁咱们老年人的子女啊，多多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注他们生活方面的需求。
1: 对，嗯，多关注一下，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说很好，就是很好的去预防了。即使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子女比较关心呢，长时间的关心老人的一些生活呀，然后老人就会有一个防范意识。对，所以我们平常时候还对老人还是一些关心和关爱的吧。嗯，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在疑似遭遇诈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0啊，联系咱们当地的警方啊，然后咱们营口公安也会全力的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嗯，就第一时间哈，有什么问题赶紧打下110，你说，哎，警察，我遇到一个这么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真的，警察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复啊。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您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了哈，不要轻易的相信哈。同样呢，在节目里面我做一个提醒哈，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哈，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和咱们的家人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都是可以的啊。好，感谢赵警官，感谢今天跟大家教会我们一些防诈骗的一些小诀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4: 广告过后节目继续，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那下半段为叔叔阿姨带来的是健康讲堂，
3: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4: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请来了嘉宾，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一成罗主任，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咱们今天和叔叔阿姨们来说点啥呢？
5: 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以及有关老年病和比如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0: 年病特点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1: 其实老年病也叫老年疾病，是指人在老年期所患的与衰老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因为它有自身特点。老年病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多病性，它是指一个老年人他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的疾病，症状不典型，容易造成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困难。第二个是症状和体征不典型，老年人感受他的感受性比较低，加之常常伴有并发多种疾病，所以他患病以后呢，他的症状和体征不明显，容易漏诊和误诊。第三个就是发病比较快，病程短。由于老年人脏器储备功能低下，一旦发生应激反应，病情会迅速的恶化。第四个就是容易引起髓电解质紊乱，老年人大脑它是呈萎缩状态的，口渴中枢敏感性降低，所以饮水不多，所以容易因轻微的原因就可以引起髓电解质平衡的紊乱。再有一个就是容易，它是老年人由于脑血管硬化呀，以及血压改变和感染电解质紊乱等，容易出现意识障碍。第六个就是容易发生并发症，比如长期卧床的可以引起呢坠积性肺炎、便秘、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褥疮等，刚才上一段节目已经讲过。第七个就是容易发生全身性的器官衰竭。
0: 那老年病这些预防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1: 一般只要精神生活正常啊，他的情绪比较稳定，避免生气，避免发怒和紧张，生活要有规律，经常注意天气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就能减少和避免相关疾病的发生。老年疾病的预防呢，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治疗不能单靠药物，防治老年病膳食调理、精神调节等综合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啊，应从合理的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心理平衡等几个方面综合入手，以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为目标，让患者自己了解疾病的基本常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是从行为干预去着手。第二个就是慢性病需要综合防治，老年慢性病的病因比较复杂，疾病不典型，因此呢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它的诊断要谨慎，观察要全面，措施呢也要合理，干预要到位。
0: 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老年病的预防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其实老年病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血压高、高血压这方面。那所以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包括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因素啊，临床表现它都有哪些呢？来和大家讲一讲。因为好多人他不觉得高血压是一种病，他觉得我正常，我年龄大了，我血压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其实它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1: 对，高血压呢是老年常见的疾病，老年性高血压是指年龄呢大于65岁以上，血压值呢持续或者非同一天3次以上超过标准血压诊断标准，也就是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老年高血压的发病因素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特点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主动脉壁内膜和中层变厚，弹力呢显微断裂和减少，胶原质子和钙盐的沉积，还有未分化的血管平滑肌细胞移行穿过弹力层进行增殖，结缔组织生成增加，这些结构变化可以导致动脉管腔的变窄，硬度增加。

0: 方面。第一个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多见，老年人呢，他由于动脉硬化，动脉壁的弹性和伸展性降低，收缩期的弹性膨胀和舒张期的弹性回缩幅度减弱，缓冲能力降低，导致了他的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差增大，所以老年人常常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血压波动比较大，血压昼夜波动的节律是异常，对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比较大，由于受到环境改变的影响而产生应激反应，使诊时血压大大高于自测血压。啊，有很多老人在家里测血压并不高，
1: 对，
0: 但是一到医院以后呢，血压就高了，哎，
1: 嗯，
0: 啊，还容易发生晨昏血压升高，也就是起床后两小时内的收缩压平均值，一夜间的睡眠时的收缩压最低值大于等于35毫米汞柱，每晨昏高血压增高，所以建议测量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以便明确血压波动的情况，调整用药方案，提倡家庭自备血压计，所以建议每个家庭呢，老年人家庭都要有一个血压计。第三个就是容易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和餐后低血压。第四个，老年人的味觉灵敏度下降，往往呢是往吃菜很咸，口味比较重，而肾脏对水盐调节能力下降，血压对盐更敏感，摄入盐过多会使血压升高，降压药那个吃降压药的疗效呢降低，血压难以控制，所以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了，每天的摄入的盐不能超过5克。
1: 嗯
0: 啊，第五点就是常合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更容易发生靶器官损害和心血管疾病，因多种疾病并存而用药数量过多，数种药种也过多，容易发生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药物的不良反应。
1: 嗯，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年有高血压的一些原因。那老年高血压的治疗措施，咱们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高血压的治疗目的呢，除了降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就是延缓或者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减少靶器官的损害。老年高血压的治疗要以平稳安全为重，从小剂量开始，注意目标血压值不要太低，防止重要脏器供血不足。老年高血压患者呢，他降压标准可放宽到15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能耐受，可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降压速度要慢，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用药前后呢，要测量坐立位的血压。2013年的欧洲高血压指南推荐降压目标是年龄低于80岁的老年人，收缩压控制在140/150毫米汞柱。如果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能耐受，收缩压可进一步降低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年龄大于80岁的，如果一般情况和精神状态较好，啊，他的收缩压控制在140/150毫米汞柱。那么对于那些虚弱的老年人，是否需要降压治疗，是要由临床医生根据他对治疗的效果的监测来决定的。所以对于所有老年人，舒张压要控制小于在90毫米汞柱，如果有糖尿病要进一步降到85毫米汞柱以下。对老年人来说，舒张压在80/85毫米汞柱之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能被患者耐受。药物治疗呢，就是各种降压药物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的，这里呢我就不再细说了，我要说的是膳食的调理。首先呢，就要控制热能和体重，肥胖是高血压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而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热量过多摄过多的造成的，因此呢，控制热能摄入，保持理想体重是防止高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啊。第二个就是泻盐，刚才谈到了，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了，食盐摄入量与高血压病的发病呈正相关，食盐销售量。

0: 的地区高血压病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所以一般主张犯有轻度高血压或者有高血压病家族史的，他的食盐摄入最好控制在每日五克以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就是每天控盐小于五克，但是有很多就是有隐形的盐啊，这一方面要注意。
1: 嗯
0: 啊，对血压较高的或者合并心衰的，摄盐量应该更加严格限制，每日用盐量呢是以1到2克为宜。第三个就是控制膳食脂肪，食物脂肪的热能比应控制在25%左右，最高不应该超过30%。脂肪的质量比它的数量更有重要的意义啊，尤其是动物性脂肪，它含有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可升高胆固醇，容易导致血栓形成，使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病率增加。而植物性油脂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能延长血小板的凝聚时间，抑制血栓形成，降低血压，预防脑卒中。所以食用油应该多选用植物油，其他的食物呢也应该选用低饱和脂肪酸的、低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鱼、禽、瘦肉以及低脂这个牛奶等等啊。这第四点呢，就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最近的研究发现，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当中，血液中维生素 C 它具有保护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免遭体内有害物质损害的作用。第五点呢，就是要保证膳食中的钙的摄入。研究表明啊，每天的膳食钙摄入在800到1000毫克，可预防血压升高。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也证明，每日平均摄入钙量450到500毫克的人群，比摄入钙量1400到1500毫克的人群，患高血压病的危险性高出2倍。有人估计啊，人群当中，人均摄钙量如果提高100毫克，可使血收缩压平均下降2.5毫米汞柱，舒张压平均下降1.3毫米汞柱。
1: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病有高血压患者的这些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平常家里面备一下这个器械，时常量一下，24小时都量一下，早晨、中午、晚上看看时间段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就医，上医院去看看哪一种高血压的这个药适合您。因为每个人需求这个药物它是不同的。你刚才感觉药物很多啊，他吃这样，我也吃这样，其实是不行的。
0: 对，
1: 高血压是我们老年比较常见的老年病，还有冠心病，尤其是对于我们东北地区，因为冬天会比较寒冷，对于冠心病好像很多东北老人都会存在的。那这个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具体都有哪些呢？
0: 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呢主要有这几点啊。第一个是长期吸烟，吸烟不仅会引起就肺肿瘤，吸烟还是重要而且是危险的冠心病的病因，也是唯一最可避免的死亡因素。冠心病与吸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长期喝酒，长期喝酒基本上是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的罪魁祸首，基本上患上冠心病的患者都有长期喝酒的习惯。第三点就是年龄与性别，临床研究统计啊，40岁以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患上冠心病的概率都有所增高。女性绝经期前呢，发病率低于男性，绝经期后呢，与男性相等。第四个就是高脂血症，除上述因素以外，脂质代谢紊乱是冠心病的病因之一，胆固醇升高也会使冠心病的发生率概率增加到3%。第五点就是肥胖，肥胖会引起多种疾病，不仅会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病，还是导致冠心病的病因。肥胖症已明确为冠心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它也可增加冠心病的死亡率。所以要预防冠心病的病因，就得先治疗肥胖症。今年呢，咱们也是国家体重管理年，在3年行动计划，今年是第2年，也是正式实施的一年。所以呢，大家都特别注重体重管理啊。第六点就是饮食不

0: 节，都是指暴饮暴食、饱餐过度，尤其是进食高脂食物没有节制啊。第七点就是寒冷刺激，因为外界的寒冷刺激而在先前没有做好保暖工作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冬天啊，老年人上卫生间洗澡突然就出现了意外，这样每年都会有，也需要注意啊。第八点就是高血压啊，冠心病和高血压呢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收缩期血压比舒张期血压更能预测冠心病的事件，所以舒张期血压更能增加冠心病的死亡威胁，高血压与心脏病是相连的。
1: 就是说血压高的情况就要注意一下您的心脏问题了。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对，就容易引起那个冠心病。
1: 那我们老年冠心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首先就是疲乏不明原因的疲乏，没有浑身无力，还有好睡觉嗜睡啊。第二个是气短感到空气不够或者是呼吸困难，这种气短呢有活动时加重、休息时减轻、平卧时加重、坐位时减轻的特点。第三个就是胸闷胸痛，中老年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窝或者心腹部不适都要注意患冠心病和心绞痛。一般冠心病引起的胸闷胸痛是在心前区胸骨后，可向肩、下颌、左手臂以及背部放散，疼痛的性质呢可以是闷痛、压痛以及刀割样疼痛，疼痛时呢往往不敢动，严重时可以伴有出汗，疼痛一般持续几秒钟，舌下含了硝酸甘油呢往往可以缓解，如果疼痛仍不缓解且持续性剧烈还得想到是有没有夹层动脉瘤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晕厥，冠心病心率紊乱、心率过快过慢、传导阻滞、心脏停搏等都可使心排血量减低，由于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呢是感到头晕，重呢就会出现眩晕甚至晕厥啊。第五点是咳嗽咳痰，冠心病心功能不全的时候，由于肺部充血可以出现咳嗽咳痰，痰量一般不多，严重的时候有粉红色泡沫样痰。
1: 好多人刚开始有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就是咳嗽是最初的一个状况的。但好多人就以为可能是我肺部啊，检查肺可是肺又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心脏上出现一些问题了。那老年冠心病出现的话，我们治疗的措施有哪些呢？比如说第一点就肯定是药物治疗了。
0: 对，首先呢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减少心绞痛的发作以及心肌梗死，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并减少冠心病的死亡。它规范的药物治疗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再缺血事件的发生，并且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而对于部分血管病变严重甚至完全阻塞的病人，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血管再建造可进一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具体的用药呢，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不论述了，这需要由我们临床医生给予。有一个手术治疗呢，就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啊，还有一个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第四个主要我讲一下膳食调理。
1: 对，这个可能我们平常的时候就特别在意一些。我们平常没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措施呢？这些我们是需要做的。
0: 冠心病患者呢，应该在平时的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无机盐和含有镁、铬、锌、钙、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含镁丰富的食品有小米、玉米、豆类以及豆制品，枸杞、桂圆等。含镁呢，镁制品呢可以影响呢血脂代谢和血栓形成，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凝血，以及对血小板起稳定作用，防止血小板的凝聚。含铬丰富的食品如酵母、牛肉、肝、全谷类、干酪、 红糖等，个能够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动物实验证明了微量个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降低胆固醇。含钙丰富的食品有奶类、豆制品、海产品，比如虾皮等。近年的研究表明，膳食中的钙含量增加可以预防高血压以及高脂膳食引起的高胆固醇血症。含硒较多的食物有牡蛎啊、鲜贝啊、虾皮、海虾等。补硒能够抗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增加冠脉血流量，减少心肌的损伤程度。
1: 嗯，这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了啊。我们平常遇到的一些老年病啊，就是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等等等等，如果您发现您的身体好像有点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就千万别拖着。好多老人就是这样，哎呀我没事儿，我这块不舒服，我拖着拖着，可能本来它不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您这么一拖，
0: 影响了这治疗了，
1: 影响治疗了，
0: 时机可能就是延误了时机，
1: 对，延误了最好的治疗的时机。所以就早发现早治疗，平常的时候呢控制好您的这个饮食，同时生活习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人现在，有的老人现在也爱熬夜呢，抽烟喝酒还熬上夜，刷手机那小视频看着没完没了，那可不行，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感谢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主任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老年病的特点以及我们一些预防的措施。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如果发现身体有什么样的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老年人的这些事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

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草莓和红辣椒等。红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类植物营养素类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酶石子儿茶素酶食指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
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也是方便易行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

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

0: 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

端端溜溜的赵在，康定溜溜的程，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他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万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

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

飞猪见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西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诗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曼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作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

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莫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叙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防汛避险知识，收集群众急难筹盼与基层防汛堵点难点，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涉农领域立法纳入重点立法计划，固化我市农业发展好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常态化开展粮食安全专项视察、和美乡村建设专题调研，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融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等群众关心事，向职能部门问诊施策。要组织农业战线、乡镇基层代表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形成高质量的代表建议，抓好闭环管理。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用一失万无的警醒守住万无一失的底线。要强化法治监督，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回头看，对照之前查出的问题清单，一项一项核整改查落实，切实清除安全隐患。要筑牢制度防线，加强对我市安全生产领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确保制度合法合规、务实管用，从制度层面织密安全防护网。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对我们加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坚持心中有党，确保人大各项工作始终和党委同心同向。要坚持心中有民，紧盯老年助餐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等民生热点，开展有温度、接地气监督。要坚持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持续用好轮岗练兵、一线淬炼的培养方式，引导干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投身重点任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岗位职责。会议要求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爱党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保障工作，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要强化实干担当，引导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推动人大工作不断迈上

0: 新台阶。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营口航海文化汇演点燃中国航海日。
2: 日前，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航海文化主题汇演活动在鲅鱼圈区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交通运输局、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庆祝第22个中国航海日，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精神。汇演在歌曲《海阔天空》中正式开启，旗语表演《青春旗语》，应耀海事，传递海事旗语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力量。演讲《中国最北灯塔的护航故事》，将守塔人扎根一线以微光护远航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舞蹈《海与天》以灵动舞姿勾勒蔚蓝图景，致敬向海而行的追梦人。暑期水上安全知识科普环节围绕乘船规范、防溺水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活动还设置了船模展示与互动环节，航海绳结表演解锁了不同绳结打法适配不同作业场景的实用智慧。新期《幸福港湾》《志享万里航程》和《走进海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两场宣讲分别讲述了海事温情服务与引航员的幕后坚守。活动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市民郑思：
3: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感觉到我们营口地区浓厚的这个航海的文化，然后也同时也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个伟大的海洋事业越来越好。
2: 整场活动通过旗语方阵表演、航海知识科普、水上应急知识讲解、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展现了航海文化的魅力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成就。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4: 营口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我们将坚守水上安全监管的主责，守护辖区水域平安和清洁，同时也借此机会也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船员，把营口打造成我们船员的幸福港湾和船舶的安全港口。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步行15分钟办社保，我市首批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运营。
5: 7月17号，我市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首批7个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亮相，将52项高频社保经办事项全面下沉至群众家门口，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社保相关业务，实现社保服务从大厅办到就近办的转变。十五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是市人社局、市社会保障中心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首批启用的7个服务网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晨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等6个涉营合作便民服务网点，以及西市区通惠社区社区社保便民服务厅。各网点均配备社保业务经办系统与自助服务终端，由社保部门派驻业务骨干与银行社区工作人员联合驻点服务，可当场受理，当场答复群众社保业务咨询与办理需求。市民吴霞：
6: 以前办社保得到业务大厅去办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家跟前就可以办理了，真是太方便了。
5: 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网点服务，精简经办流程，完善便民配套，不断延伸社保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与获得感。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图书馆举办云书对话在琴声中读夏天主题活动，20余名钢琴演奏者依次登台，为观众演奏4小天鹅舞曲，献给爱丽丝、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曲，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此次活动以音乐加阅读为主线，表演者弹奏经典钢琴曲目，市图书馆馆员同步将曲目形成背景及音乐家生平，以文字形式在现场呈现，跳跃的音符与静谧的书页相映成趣，引导在场读者从动

0: 人旋律走进文字世界，完成听觉感动到深度阅读的自然过渡。活动中，演奏者还向市图书馆捐赠了涵盖音乐、文学、历史等内容的书籍。这批赠书纳入馆藏后，将上架供读者借阅，让音乐的种子从舞台延伸至书架，持续滋养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
2: 7月8号至10号，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干事氛围。比赛以乐享匹克运动、活力幸福老边为主题，开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合双打五个竞赛项目，全程采用淘汰赛制。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精准截击，利落扣杀，攻防对抗精彩不断。老边区总工会魏小林：
3: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载体，搭建职工健身交流平台，舒缓干部职工工作压力，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下一步，老边区总工会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热情投身老边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盖州市团山街道办事处西崴子村第7届“风从海边来，情系北海，梦想起航”渔民文化节热闹开幕，村民、返乡渔民与八方宾客齐聚一堂，以渔家民俗盛会展现渔村新风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渔业高质量发展。西崴子村是盖州市规模较大的渔业专业村，渔业是当地主导产业。今年村里持续推进渔船木改缸升级改造工作，淘汰老旧不安全的木质渔船，升级抗风浪安全性更强的钢结构大马力渔船。目前全村有92艘远洋钢结构渔船，同时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技能培训，大幅提升渔业生产安全水平，渔民收入稳步增长，渔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活动现场，歌舞、舞狮、手势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8位本地渔船船长登台合唱，质朴嘹亮的歌声展现新时代渔民昂扬向上、家国赤诚的精神风貌。绚烂的烟火表演点亮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6: 姑娘啊，谢谢你啊。
1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0: 了。
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2: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3: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4: 哎呀，警官同志，
5: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3: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6: 不是。
3: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学知识，
5: 风采，
4: 听新闻，
5: 动游戏，
4: 听新事，
5: 讲故事，
6: 童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7: 这里是童声对对碰。

0: 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温度变化吧，因为周末了啊，我们有一部分的宝宝宝妈可能会要计划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一场小小的短途旅行啊。那因为我们小朋友虽然是放暑假了，但是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是在上班的，那我们可以趁着周末的时光来进行周边的一个小游玩。那我们看看周末的天气适不适合出行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风力啊不大，但是可能有多云或者是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今天的天气，确实在下午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这个多云，但是没有下雨。温度呢是在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是24到31度，大石桥是23到31度，坝一圈也是23到31度。那就来到周末的天气了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看了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也就是说周末的天气啊，这个就是有点多云啊，可能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是温度啊，和今天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基本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就跟今天啊差不多就行。其实随着天气的变化啊，那在昨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026年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虽然说我们看，哎，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都要过去了，那我们这个天气是不是会变凉爽了呢？大暑啊，虽然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那同时呢，它也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我们想想啊，高温闷热、多雨潮湿，对吧？天气预报咱们刚说完，暑气与湿气的交织，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脏腑是比较娇嫩的，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受到暑湿的侵扰。特别是我们在室内啊，现在大多数的地方都开这个空调，肯定它也是会有一点这个凉的，就可能会出现食欲变差呀，困倦乏力，然后还会长那个就是小红点啊，有一些过敏的情况等等吧。持续酷暑，它而且还会不断的去耗散人体的阳气。而且夏季呢，也正是小朋友们长高的黄金阶段。那其实像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哈，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说，就是想说，哎，我们的小朋友能不能稍微高一点啊，理想身高，所以说

在这个夏季也是挺关键的，所以在大暑时节，我们小朋友养生的核心就在于防暑祛湿，护住阳气，顺应天时啊，调理好脾胃。那我们就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安稳地度过盛夏咯，就是要抓住窗口期，助力生长。那我们说了啊。

0: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

0: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 为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

0: 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市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6: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二八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

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6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3座神山的北峰，是3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后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它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它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它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他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他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他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他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八

百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穆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负责神秘的穆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稻城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的鹿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他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自认为自己禅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奶湖莫属了。牛奶湖又叫鹅绒错、古川冰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奶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奶湖名称的由来。即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换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地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奶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奶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寿祥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纳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仁玛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

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丽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今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你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一米多。

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卢河分为两部，特卢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卢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兜售太阳镜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

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之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

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因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草莓和红辣椒等。红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类植物营养素类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 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消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酶石子儿茶素酶食脂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也是方便易行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时间和分量确实与我们的新陈代谢、体重和健康息息相关。具体怎么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应该如何科学地对待早餐。吃饭时间是怎么影响生物钟的？其实在哺乳动物的身体里有两个生物钟，主生物钟，也就是中枢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薄片视交叉上核神经元内，主要受光照明暗的调控。外周生物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钟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钟。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钟、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钟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

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花椒啊，是厨房里必备的香料，尤其是一家人爱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更是不可缺少的调料。但只把它当作调料啊，那就太大材小用了。中医认为呢，花椒可以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是养生保健的绝佳材料啊。与其他保健食材搭配效果更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来跟您聊聊花椒在生活当中的妙用。取红枣、姜片、花椒、红糖适量泡水喝，坚持每天喝一杯，早晚两次温水服用，对于体寒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因为生姜啊可以去除寒气寒邪，花椒呢可以排

排出体内的沉寒，温暖身体。红枣呢，可以益脾胃，补气血。一起泡水喝，可以驱寒保暖，防治下焦湿寒。在女性出现痛经的时候，服用这些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疼痛。用量的比例啊，是12克花椒，20克生姜，20颗大枣，适量的红糖，加水300毫升煎服，每日一剂。如果您有稍微站久一点或者是坐久一点就腰酸背痛、肌肉乏力的状况，很有可能啊是肌肉里的湿气在作怪，可以试试用花椒热敷，可以有效的缓解肌肉酸痛，去除腰腿肌肉里边的湿气，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健。取花椒和粗盐放到锅里边一块炒，或者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用微波炉加热，趁热呀敷于患处。如果配合拔罐的话，那效果就更好了。用量的比例呢是150克花椒，1000克的粗盐或者海盐，搭配热敷腰部和关节部位，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对关节炎呢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夏天呢，真的是避免不了空调、冷饮和西瓜，有时候过量了呢，容易拉肚子。到了秋天，还容易受凉腹泻。遇到这种的情况呢，可以试试干姜煮花椒水。干姜和生姜的功效啊，有很大的区别。生姜去表寒，干姜呢除里寒，而且啊可以温化五脏六腑的湿气。和同样可以驱寒祛湿的花椒一同饮用，可以很好的改善肠胃不适、脾胃受凉、呕吐腹泻。虽然口感上比较辛辣，但是效果呢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想要祛风散寒的朋友，赶紧试试看吧。用量的比例呢是干姜一块、花椒5克、白豆蔻5克，200毫升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喝了。喝完的药渣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还可以用于热敷穴位，也有很好的帮助。中老年人大多啊阳气虚弱，身体虚寒，花椒啊简直就是中老年人最好的泡脚药材。坚持用花椒泡脚，还能够很好的改善寒性体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温经止痛，还能够补肾养发，预防白发。花椒水呢还能够止痒杀菌，缓解足部的异味。如果有脚气的话，用花椒水泡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量比例呢是花椒20克、食盐50克，加水2500毫升煮沸，然后以文火煎它15分钟，倒入洗脚盆熏蒸双脚。水变凉的时候呢，可以加温1-2次，再继续泡洗25分钟左右，最后温水把脚洗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一次，那是最好的。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如何才能够买到色香味纯的上等花椒呢？花椒按照外皮的色泽呀，咱们可以把它分为2种。一种呢是表皮呈暗红色的红花椒，也就是咱们平常爱用的花椒。还有一种呢是青花椒，这种花椒啊，即使皮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仍然会呈青绿色或者是青黄色。红花椒应该选择色红、无梗、皮细、颗粒均匀、口开籽少的。青花椒呢，就要选择色青绿、皮厚实、香气浓，还有无杂质。挑选的时候，一要看，主要呢是看花椒的色泽、椒粒的大小、开口的多少，以及有没有杂质。红花椒里边啊是白色的，染色的红花椒里边它可不是白色的。二呢是要捏，也就是说得用手感受一下这个花椒是否干燥。干燥的花椒捏起来呢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另外呢，把花椒粒放在手里搓一搓，之后再放回去看看自己的手掌，您就能够检查出花椒里边含泥灰杂质多不多了。第三呢是要闻，质量好的花椒都带有天然的香味，而不是霉变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杂味。
用手抓一些放在

来说干品。如果咱们是花椒食用量比较少的家庭，可以直接呀、用干燥的密封瓶把它封装起来，或者呢分成小袋分别的密封存储。把干花椒倒到密封袋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下面呢要垫上木板或者是别的物体隔潮，以免潮气多了会发霉。那咱们再来说一下鲜品。鲜花椒啊，要用自封袋把它封住，放在冰箱里。鲜青花椒洗干净之后，除去多余的水分，拿一个密封好的塑料袋放进一些凉开水，然后呢平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边。什么时候想用了呢，咱们把它连冰带花椒一起放进汤里边就行了。一般呢这样做能保持一年，绝对的原汁原味，就跟刚采下来的差不多。好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力障碍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啊，危害是很大的，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妨碍他们与外界的正常交流，而且呢，会使他们感到自卑和孤独，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啊，一旦出现听力下降，应该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咱们先来说说引发听力下降的原因。引起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机体的衰老啊，生活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噪音、汞、铅、砷等等这些毒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血管的病变、感染病毒，还有耳毒药物损害，比如庆大霉素、新霉素、阿司匹林、抗肿瘤的药物等等。在影响老年人听力的因素当中呢，机体衰老引起的老年性耳聋是最为常见的。老年性耳聋是指因为听觉系统老化而引起的听力损失，它的病理改变主要啊是在耳蜗和蜗后，临床表现呢是高频听力下降，言语识别率降低。老年耳聋患者的普遍特点是小声音听不到，大声音呢又怕吵，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啊，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啊，听不清讲话的内容，言语识别率明显下降。同时呢，有一部分老年人还会伴有耳鸣。老年性听力下降，尤其是在耳聋早期，应该尽早的到医疗或者是康复机构去检查，找出致聋的可能原因，对症治疗，这样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选择助听器。人老耳背呢，它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它给老年人带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对心理和精神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老年人的心理测试当中可以发现，具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精神调控能力差，心理感受状态不良，有抑郁倾向。这就说明啊，听力障碍会给病人造成心理创伤，而且呢，会降低他们和社会的能动性。所以说，恢复听力不仅是生活需要，而且呢，也是精神需要和心理需要。老年人一旦发现听力下降，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查明原因之后呢，再积极的采取治疗和康复的手段。听力下降呢，一般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改善的，其中呢，选配合适的助听器应该是一种最现实、最有效也最便捷的手段。老年人选助听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年龄、耳聋的原因、使用的环境还有经济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依形状的不同，助听器呢可以分为盒式助听器、耳背式助听器、耳内式助听器、耳道式助听器。这些助听器啊各有利弊，价格呢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我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磨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最想

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夏侯伤员赶到天门山开天寺求药，可他不知道，就在前日，开天八剑老七位来到此处拜见他们的师父开天鼻祖沧海。当时沧海一看，八个徒弟来了七个，而且那个没来的还是自己的大徒弟追风剑个洛亭，他就问这些弟子：你们大师哥怎么没来呀？这一问，把这些徒弟问的都难过了，一个个眼泪巴叉的。老牡丹楚离楚香秋忍不住了，眼泪淌下来了：师父啊，别问了，我大师哥死了。嗯，沧海一听许久未语，他最器重自己的大徒弟洛亭，而且这次把这几个徒弟召集到一起来到庙中，就是准备把自己这个掌门人这个位置传给自己的掌门大弟子，自己呢也就彻底的归隐了，因为年岁不饶人了，岁数太大了。过了半天，他才又问：怎么死的？还是老牡丹回答：让圣婴用镖给打死的。圣婴，您看这圣婴在江湖上成名好几十年了，尤其是镖打得好，号称叫神镖将。可是沧海对圣婴这个名字还真不熟悉，因为他在这个山上就几十年也不下去，外边也很少有人到这来呀、谈圣婴什么什么事儿，他不太了解。他把眉头一皱：圣婴是什么人？师父，圣婴是爱莲池的徒弟，这个夏侯伤员是爱莲池的大徒弟，圣婴是老三。哦，沧海一听明白了，因为他知道爱莲池，爱莲池在中原绿林道上那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再说早就听人讲爱莲池有一个大徒弟，长得挺奇特，算个奇人，什么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原来圣婴是他们这个门户的。他又问：这圣婴怎么用镖把你大师哥打死的？老牡丹就从头至尾一学。当时在皇宫内院，大师哥跟圣婴遭遇了，两个人是打斗到百合，这圣婴突然间发飙，一飙正中师哥脑瓜顶，师哥死了。那么过后你们没给师哥报仇去吗？
2: 回师父，这个圣婴他有很多朋友，例如他大师哥呀、二师哥呀，还有很多结义的。再说呀，他有一个得力的帮手叫贾明，这小子不好谈喽。
1: 贾明，你说这沧海连圣婴他都不大了解，他能知道什么贾明吗？当时他又一皱眉：贾明是谁？师父，要说起贾明来呀，就这一两年在江湖之上那名头直起，都要赛过圣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好像他比爱莲池都要厉害，给他外号叫什么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大剑客。反正您这么说吧， 贾娘自从出世以来没吃过败仗，听人传讲他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就他的内功掌力是高不可攀，我们打不了他。就这样，这次来了才合计着跟师傅您说，让师傅您出头杀圣婴杀贾明，再打那爱莲池去。哦，看来这贾明和圣婴还真算是个人物。正说到这儿，外边有人禀报夏侯伤员求见。
3: 呀，
1: 他们师徒都感觉到很意外，怎么谈唠着谁谁就来了呢？怎么这么巧呢？真是圣婴的那个师哥夏侯伤员吗？沧海看看这些徒弟，这些徒弟现在那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都瞪圆了，因为仇人来了，他们的心就发恨。但是沧海显得十分沉稳，告诉人把夏侯伤员请进来。
4: 是。
1: 时间不大，夏侯伤员被请进来。这是一个小客厅，他往里边这一进就傻眼了。
3: 哎呦，
1: 当中坐着一个老头子，旁边有七个陪坐的，他认识这七位，这是开天八剑的老二老三一直到老八。老大陆地飞仙洛亭死了，老二叫麻平，老三那是九宫剑客程毅，老四是江宇江静慈，老五出没无常多谋剑客钱财，老六踏雪无痕，老七是楚离楚香秋，老八号称叫敲骨细髓狠毒剑客古鼎古九江。要说起夏侯伤员来，他倒不是怕开天八剑这几位，可他一瞧这几位现在在座，他在向人家师傅求药，这药就很难求出来。一愣之余再看沧海，老沧海

年岁在80开外，可是坐在那里显得身子骨极为健壮。他小个儿不大，白净的面皮，一绺山羊胡，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衣衫，腰中系着个绒绳，厚底儿的云鞋，这是知道他是开天鼻祖老沧海，要不知道的就好像一个庄角的老太爷似的老员外。旁边有人一眼见夏侯伤员，他一想自己在开天鼻祖的面前还算是晚辈，即使没有门户关系，现在求人家来了给施个大礼吧。想到这儿，夏侯跨步向前，一撩衣襟儿往下便跪：“老前辈，弟子夏侯伤员有礼了。”沧海看他点点头，把手一抬：“夏侯剑客，你何必如此大礼？我早就知道你在江湖上的名头，你能来到我这里，我很高兴。请起来。”人看座泡茶。是。旁边那弟兄几人一看，行，夏侯伤员对我们师傅挺恭敬，哎，这一个头磕完了，师傅还真给的面子，赐座泡茶呀。夏侯伤员，你来到我这里有什么事吗？老鼻祖，我有事相求。说吧，什么事儿？老鼻祖，我这个人呐，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我向您来求药的，我要求起死回生路。嗯，开天鼻祖沧海一听，心中琢磨：我这种起死回生路很少有人知晓，怎么他竟知道？不知道你来求这种药给何人治伤？他夏侯伤员一琢磨，干脆既然来到这儿了，我也别藏着掖着了，我有什么说什么。那么既然我来求药了，也别单给那战天祥求药，我呀也给我三弟圣婴求药。我们军营还躺着一位永久流传下去。就这一番言语说到了沧海的心里边去了。你看沧海虽然回答着贾明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就觉得贾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武夫，很有头脑。说来说去，沧海微微一笑：贾明，归根到底你不还是想向我来讨药吗？老人家，没有您的药，我三大爷还有战天祥他们就都得死了。您老啊年高有德，说您治出来了那么好的药，您就应该拿出来救好人。老人家，我明白之所以您不愿意给我们药，而且您心里还恨我们，一定是您的大徒弟被我三大用镖误伤致死，您在心中怀恨。可是事出有因，那些事儿我不必细提了，提起来还难过。总而言之，万望您老能够开天恩赐良药。好，好，你三大爷圣婴怎么打死我大徒弟事情我可以不提，可是既然贾明你来到我的这个庙中来向老朽我讨药，我有个条件，就是想看看你的武学。人们传讲你叫贾二法官，贾大剑客，金头老虎，提起来你都胜过圣婴，赛过爱莲池。我真有些不信。我不是说要跟你过招，咱们两个怎么拼斗你死我活，就我能见识出来你的功夫，我就把

三立起死回生路奉献于你，你看如何？贾明一听乐了，老人家，您不就是想看看小子我这武学吗？您早说呀，要是想看这点功夫的话，我伸手即来啊。您随我出来吧。您沧海一听，出去干什么去？可是贾明舔着肚子转身撩帘子，已经到院落里边去了。沧海看看夏侯伤员和其他的弟子们，一点头，他背着个手跨步而出。你看沧海年岁这么大，小老头个还不高，可是跨步往外一走，就觉得压人一头，这气派极大呀。夏侯和别的人都在后边跟着，他们来到院落里了，就见贾明把自己那个丝绦大带使劲往里勒着。老人家，我现在在您的庙里边，在您老的面前要说亮两招，那是班门弄斧，圣人面前卖字画，可是不练两招呢，显得对你老人家不尊重。既是这样，那我就把我不成器的功夫呢使出那么一两下来，你老啊可别笑话。我怎敢笑话，你练吧。沧海心想，虽说我的弟子们谈唠这贾明怎么厉害，贾明在江湖上的确有些名头，可是你也就20多岁就从胎包掉下来开始练武术，也就练20年，你能练出什么惊人的武学？想我开天鼻祖沧海，我的武功不说空前绝后也差不多，只要你在我跟前一举手抬足，你就得露怯。就即使今天我不杀掉你给我的徒弟报仇，但是通过你我也了解什么圣婴啊爱莲池那些人的武功，以后我再找他们算账。他这儿想着呢，就见贾明搁这活动手腕。老人家，您听说过我过去气出1000斤石掌打万年松的事情吗？听说。你一口气把一块大巨石吹开了，吹成两半，一抬手把一棵大树给打倒了。不完全是打倒，是把一个旁边那个一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个大树叉子给打掉了。沧海一听，不，这小子是真打掉了假打掉了？我听他怎么有点吹吹呼呼的呢。好，那么你就把这样的功夫重新再给我练一练吧。老鼻祖啊，我这功夫不能拿人练，拿人练就练死了，最好找一个什么结实的玩意儿，看您这庙里边没什么结实的，庙墙房子这都不扛打。说着话，贾明往大殿里边一指，老人家，我看这大殿里边那尊佛像很坚固，那是生铁铸成的佛像啊。大殿里边生铁铸成的佛像也得有3丈来高，有点发黑发绿，闪着乌光。开天寺的生铁佛在佛教里边那是相当有名的，很多出家人都到这儿来拜佛，许多善男信女都到庙上来烧香。现在贾明就用手一指，这样办吧，那么我就先给老前辈教一教内气功，把我当初气出1000斤石那功夫在这儿亮一亮，我要气吹生铁佛。沧海听着就皱眉，心想，小子，你能气吹我生铁佛，你能把这生铁佛吹什么样？说当初你能气吹1000斤石，把1000斤石

0: 亏两半了。不过我们可没看到，你还能把生铁佛给我吹两半了？再说你在我的庙宇里边，你说要吹生铁佛，这是佛像，对我很不尊重。不过你要真能吹的话，我也让你吹。夏侯商元在旁边一边扭头一边摇头，他都不忍看贾明了，心的话，宝哎，在这老鼻祖跟前多说好话，别说吹牛的横话，好话说完了人家就能给药，你这么跟人家叫横啊不行。可是就见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面对着大殿里边这尊生铁佛像，他就叫上劲了。开始谁都不信他这一套，但是一看贾明眼大眼小瞪得溜圆，他一本正经似的，就连老沧海也不得不认真地观看他。就见贾明使劲往起一撅的这肚子，好像这口气儿顺底下就到嘴这儿来了，他嘴里边就打了个响啊，不，猛然间就听着大殿里边那个生铁佛咔沧海惊呆了，开天八戒傻了，夏侯商元是惊奇交加，庙里边许多念经的和尚哇全跑出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回事，这大殿怎么塌了，也不知道贾明这内功该有多么强，气炸生铁佛，把那生铁佛炸个七裂八瓣，而且庙墙还塌了一块，大殿呢倒去了。沧海两眼捏呆呆着瞧着大殿，然后回转身看看贾明，贾明现在还在那儿来回倒气儿呢，看样刚才这口气呀很耗费自己的真力，他在那儿缓气儿。沧海琢磨，我练武术也有一世了，我从来没有练过这样的武功，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就隔着有二三十步远，这么一叫气能把生铁佛给打炸了，我怎么就不信，可是不信我怎么就看到了。我这时老牡丹楚离楚香秋在旁边捣鼓，哎，诸位诸位，我怎么闻着有一股火药味呢？开天八戒老二麻平麻洛天也直点头，边而来，大殿的火药味更大，一转身老牡丹出来了，
1: 完善师傅啊，
0: 贾明
1: 边而来，
0: 大殿的火药味更大，一转身老牡丹出来了，
1: 完善师傅啊，贾明这小子捣鬼了，他肯定是先在大殿这佛像周围也埋上火药了，然后假装一推掌一叫气，那里边那火药炸了，他把佛像啊给炸毁了。师父，这小子玩这套鬼把戏，这是全然没把咱们放心上，而且亵渎我佛，师父你还是亲自结果他的狗命吧。
2: 哦，
0: 沧海也闻着有一些火药味儿，不过他站在原地没动。
2: 贾明，你跟我说实情，你怎么毁的生铁佛？
0: 气炸生铁佛，你要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如果说我气炸生铁佛，你要听弟子言语，认为用火药炸的如何如何，那好，咱爷儿俩不妨比试比试，咱爷儿俩不用挨上，你就站那儿别动，你看我怎么用柔掌就把你打倒。
2: 嗯，柔掌，

沧海一响，自己了解九九八十一门的武功，还没听说哪个门派有柔掌，他这出柔掌了。哦，不用碰身上就能把人打倒了。这个贾明真要是跟我这个距离，中间有六七步，他要真能把我打倒的话，

0: 能让你老人家这挺着一下冒这风险？沧海皱皱眉，哪里话来，什么叫冒风险？沧海想，就自己的身份要都不敢接假名列长传出去，自己还有脸叫什么开天鼻祖吗？再说练武人呢都叫这个劲儿，就想了解了解这个对方到底高在哪儿，能比自己强到什么程度。沧海挥手，弟子闪在一边，现在夏侯伤员也不敢小瞧贾明了，刚才生铁佛可已经炸裂了，谁知道贾明现在这一手能不能把这沧海打倒啊。他是定睛观看，贾明又在那舔上肚子窝上腰，搁那叫上气了。他来回窝巴了六七下，双掌并拢往前一探，沧海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内里气声丹田，冲于膀壁，他把内功叫上了，心想谨慎无大错，我呀叫上内功免得被他揉掌给打倒。他这把功夫叫好了，眼睛不错声的盯着贾明，贾明这两只眼睛也看着他，就见贾明这双掌并在一起，就好像是啊按到对方身上了，慢慢那么揉，果然是揉掌。周围这些人一瞧看不出来有什么功夫，旁边许多小僧人又掩面失笑，可是忽然间老沧海心中暗叫，哎呀不好，他赶紧往旁边一闪，可是这两条腿就不好使了，左腿一绊右腿，这步就没迈出去，扑通一跤跌倒，贾明扑身形就过来了。别的门徒弟子以为贾明要伤害他们师父，抄家伙刚要阻拦，贾明翻身跪倒，哎呀老鼻祖老鼻祖，你看我没想到刚才这两下您就倒了，你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弟子多有冒犯，我实在是以小犯上，触怒你老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老放心，以后我到外边去这件事情我肯定不跟任何人说，我不会让别人知道你老人家摔个跟头这个事儿。沧海坐在地下以后，他就感觉脑袋嗡直叫唤，迷糊，心想这个柔掌是什么功力，一种阴柔的功力吗？我这脑子怎么就不好使呢？看来这可就合了那句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了。那刚才说的明白呀、啊、自己倒下就给药，自己现在倒下了，贾明跪在面前还说好话，就即使恨贾明恨圣婴，可偌大的年岁怎能失信于人呢？沧海长叹一声，起来吧，随我取药。这些门徒弟子都想过来阻拦，沧海一摆手，退下，不要言语。沧海想今天就认栽了，不过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琢磨琢磨贾明圣婴这些人，我不能像过去似的，过去认为自己高高在上，一生一世不必下山去走创什么江湖，但是现在一瞧江湖上是的确有奇人高士。就这样贾明在老沧海手中拿来了三粒起死回生喽。夏侯伤员乐的一个劲儿谢谢沧海，沧海一看，哦，我不送不送，你们走吧。下了山以后，这夏侯伤员拍拍贾明肩膀，明儿，
1: 啊，石大爷，您想说什么吗？
0: 明儿，过去我小瞧你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我们昆仑派的后起之秀， 以后

0: 轮派的担子就得放在你的肩上了。石大爷放心吧，以后我就当昆仑派派长。话音刚落，后边有人搭话了，
1: 他要是当了昆仑派派长，不得整点火药把所有的庙全崩倒了啊。
0: 嗯，夏侯尚元回头一瞧，是坏孩子孟儿。再看杨香武在树林里边一闪也出来了，手里边还提了个包。石大爷呀，我们拎了两包火药，就用了一包啊，把这生铁夫嘎巴就整开了。坏孩子这小子是真坏呀，我的意思呢是撬开底座塞上去一炸，把这佛像整倒了以后人家立起来还行。他发现呢那个生铁佛肚子是空的，就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边去了，把生铁佛给炸烂了。你说这可怎么说呢？夏侯伤员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哎呀，不愧说有火药味儿啊，拿火药给人崩的。可是不管怎么样，这假名柔长还是厉害。杨香武听到这儿想说什么，假名冲他摆手，我去了，不让他说。夏侯伤员就明白了，看来啊明儿这小子这个柔掌里边啊也有诈，因为过去没听说过他练过柔掌。书中交代贾明根本就不会什么柔掌，他是过去在杜春英的手里边抢来了熏香蒙汗帕，他用迷魂药用手啊假装揉，其实是往前掸药，说他来回倒气儿，他把这药往前吹风，吹的沧海鼻子那儿因为药量少，沧海就是一迷糊，他没感觉出来是迷糊药。刚一跌倒，贾明过来就失礼，虽说沧海年岁极大，经验阅历丰富，武功高强，可是就这一套把戏沧海还真没经手过，让贾明给蒙了。简短结说，贾明等人历经艰险把这药讨来了，直接够奔断魂山绝命岭，把一丸药交给了活阎王战霸海。战霸海开始还半信半疑，但是一看父亲奄奄一息病体沉重，那也得硬挺着把这药先给吃进去。可是这药是真是灵验，要说什么药它治什么病啊，起死回生路名不虚传。战天祥第二日即可起床，第三日行走自如，第四日吃的那饭呢比平常健康时候吃的还多，脸红扑扑的了，内气也能够涌上来了。活阎王战霸海是高兴万分，哎呀，看来这药是真不错。嗯，贾明这小子也算做点好事。这战天祥身体一恢复，他就告诉自己的五儿战霸海马上把监牢狱里边的圣婴和白玉祥都请出来，在上厅给他们压惊胆沉。圣婴和白玉祥搁监牢大狱里边也压些日子了，现在一请出来把衣服都给换好了，而且把兵刃呢都归还他们，陪坐的有夏侯伤员、杨香武、坏孩子孟儿和贾明，他们这些人是团团围坐。战天祥把酒杯端起来，站起了身子十一里，诸位，咱们大家能在一起饮宴，战某是高兴万分。今天我要让我的老儿子战霸海认祖归宗，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是有求圣老侠。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

县市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

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舒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舒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舒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舒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 德舒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舒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舒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 2.3 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 1.5 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舒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舒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舒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到2025也指出，德舒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舒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舒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舒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

不提倡斗争哲学，而是讲求中庸之道。咱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依赖于体内的阴阳平衡，不仅是阴和阳，酸碱度以及内分泌都要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不然就会阴阳失衡，出现异常现象。雌激素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等等都是息息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来跟各位女性朋友，尤其是大姐阿姨们聊聊雌性激素和健康的关系。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正常，不仅精神状态好，皮肤也会比较光滑有光泽。因为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保证体内的平衡状态，不会使皮肤的状况非常差。而雌激素不足的女性，皮肤不仅容易粗糙，还容易长痘长斑。雄性激素比较多，则会出现体毛过于旺盛的表现。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的水平呢会逐渐的走低，从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让身材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都会有小腹坠胀的感觉，还有不少的女性在月经期间疼痛的现象会比较严重。其实啊，这不仅与平常的饮食和保暖相关，也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内缺少雌激素，也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以及痛经的现象。另外呢，雌性激素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要素，随着女性雌性激素逐渐的降低，骨骼内的钙质也会逐渐的流失。上了年纪之后啊，中老年女性朋友腿脚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而且关节疼痛以及关节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补钙，也要注意雌性激素的补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心烦意乱啊，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乏力等等，这些呀都和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卵巢是女性体内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呢，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养卵巢，避免久坐和过于情绪化，尽量的多吃一些能够补充雌性激素的食物。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可以补充雌性激素。先说的是豆奶和豆类制品。其实啊，这个平时拿来做早餐是特别好的，营养又养生，主要是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而大豆含有天然的雌激素，能够呵护卵巢，促进雌激素的分泌。这样一来呢，脸部的肌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滋养，皮肤呢会更加的细腻光滑，皱纹也会变少。它呢还能够调整内分泌系统，帮助女性朋友预防更年期综合症。但是啊，您可得记住了，喝温热的豆浆豆奶，凉的不利于消化。再来说说葛根。葛根呢，它看上去就像老树根一样，样子不好看，但是磨成粉之后冲水来喝的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经常补充一点呢，是能够拖慢衰老的脚步的，因为它含有的物质能够激活卵巢的功能，预防卵巢的早衰，雌激素分泌充足，细胞的老化速度就会变慢，并且它的黄酮类物质有清除毒素的功能，可以起到减少肌肤色素沉积的作用，预防色斑的生成，让肌肤更加的光泽。还有啊，就是要说说蜂王浆。蜂王浆当中含有微量的雌激素，可以恰到好处地弥补女性雌激素的不足。不仅如此，鲜蜂王浆啊还含有多种的扶正固本、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的天然珍稀成分，其中啊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补充人体的营养，满足生理需求。丰富高效的活性酶类和有机酸可以协调分泌、平衡机体，从而呢起到改善睡眠、增强体质的功效。

意不同，如果直接吃的话，口感非常粘稠，可能初次吃啊有点难以下咽，一般呢要用水和蜂蜜一起调和来喝的。它呢含有活性蛋白，能够舒缓神经，闲来吃两口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并且啊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提升自身的抵抗力。还有呢，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分泌雌激素。维生素 E 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内的活性氧，对于皮肤的健康和保养，还有预防高血压等等这些疾病都有重要的帮助。木瓜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雌激素，因此啊，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木瓜，不仅可以获得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够美容养颜，同时呢，也可以使身体内分泌保持平衡状态。好了，这个话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啊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第二个高呢是高水分，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酒水来代替。饮料和酒水啊，会加剧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炎症。

导致血管堵塞。第三呢是高睡眠。现代人呢不仅熬夜刷剧、熬夜看球，还经常熬夜加班，但是熬夜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更会导致猝死的发生。经常熬夜会促使体内分泌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等等，升高血压、心率，增大心血管的压力。因此呢，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8组向辽宁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宋友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
1: 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
2: 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1: 年终经济观察，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人才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高水平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经营主体隐喻力度，培育更多人工智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快落地应用，保障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网络安全，强化政策支持要素保障，大力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人工智能发展良好环境。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强体育训练，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动态监控，及时整治，落实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风险研判，落实临

0: 开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预置力量装备，加强协调联络，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深入摸排研判安全隐患，积极谋划工程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风险隐患实质性解决，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高效运行，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守好边海防大门。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管理非法船舶船艇，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做好迎风渡夏工作。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方位排查矛盾纠纷，推动实质性化解，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加强社会群体管理服务和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网络安全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拓宽引才育才事业渠道，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精准引进顶尖人才，着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泛集聚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效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建好用好辽宁英才会客厅，积极搭建产才对接平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模式和政策体系，畅通高校企业人才交流通道。要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加强对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好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大力营造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于7月6号到24号分两个阶段对辽宁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有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坤林做表态发言，省长王新伟主持。
0: 宋有春指出，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 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本次明查暗访发现了一些问题隐患，具体体现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不够扎实，部分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够清晰，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短板，部分地区和企业对排查重大事故隐患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
1: 宋有春强调，辽宁省要立足全省实际，聚焦事故增量明显、事故隐患居高不下、安全风险高位运行的渔业船舶、交通运输、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健全台账式管理、清单式交办、消耗式整改的闭环整改机制，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及时复盘总结经验做法和此次明查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企业单位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自查自纠，

0: 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避免运动式排查风险隐患。对新业态、新模式、新风险加强安全管控，深入研究监管部门推诿扯皮的事项，及时明确监管部门，严防出现盲区漏洞。
1: 宋友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许昆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体检，也是对辽宁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精准指导。反馈的意见客观全面，切中要害，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整改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强化系统施治，深入开展同类同改，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要下大气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工程性措施补短板，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打非治违，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将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违纪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张丽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铁岭部分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王新伟来到李千户镇小屯村，实地查看设施大棚受灾受损情况。他指出，要一户一档、一棚一厕建立清单台账，加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全面开展清沟理商、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千方百计保产保收。大甸子镇大甸子村因为房屋因灾倒塌损坏，王新伟仔细查看村庄灾情，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房屋受损情况和恢复进度，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共同努力重建家园。他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要抓紧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和灾损评估，该加固的加固，该重建的重建，落实好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受灾群众住房安全。
0: 大甸子镇房身秧村部分道路桥梁水毁情况严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抢修重建。王新伟走进施工现场，了解作业进度，希望各方面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强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尽快修复水毁点位，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王新伟在调研中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救助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争分夺秒抢修重建水毁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大河库堤防、堤洼路段等巡查排险力度，做好安全防范，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要科学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排水降渍和土壤恢复，做好田间管护、补种改种，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要加强灾后重建资金和政策统筹，加快保险理赔，确保救助政策精准落实到户到人，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做好返贫动态监测，坚决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要省市联动谋划推进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提高设防标准，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新伟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预报预警，完善叫应机制，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紧盯养老机构、学校、施工工地、公路桥隧、城乡低洼易涝点、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坚决守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副省长白英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7月2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是我省渔船船员实操培训研究基地，自今年3月起开展木改钢渔船船员轮训。视察团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教学实训场地，参观轮机模拟器实验室和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实验室，详细了解木改钢专项船员培训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参训人员规模等，听取学院常态化开展技能教学、安全警示教育以及配套培训保障等情况介绍。
1: 周波强调，推进渔船木改钢是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要统筹推进渔船更新改造与船员技能提升，把船员培训摆在突出位置，贴合钢制渔船作业特点，优化培训内容，补齐渔民实操短板。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作用，深化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机制，深入渔港码头、渔业企业、渔民群体精准调研，及时收集梳理堵点难点问题，建真言、现良策，助推我省渔船木改钢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0: 在大连期间，周波来到所联系的大连赛格底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常态化走访，参观生产车间，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加大研发投入，精进产品工艺，提升市场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助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出口一头连着全球市场，一头连着辽宁产业，货物跨越山海，订单持续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拓方式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变化。今天关注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今年上半年，辽宁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183.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8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公司副总经理卢俊业。
3: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提单，这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 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啊，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1: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23.6% 和 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生产的第四台换流变压器正在接受试验，整个项目共需16台产品，这是沈变特高压类产品首次走向海外。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产品设计师汪斌：
4: 目前第四台产品进入试验尾声，说明我们的设计啊和制造方案进入住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1: 上半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 14%， 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特变电工沈变公司项目经理素伟娜：
5: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1: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 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服装品牌通过直播展示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阜新，传统玛瑙经过设计加工变成手串、耳饰等饰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产品。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方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国际市场，产品的硬实力、企业的市场开拓力正成为辽宁出口破浪前行的重要支撑。
0: 本台记者徐媛媛、邢云报道。一方实验承载匠心，本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验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平，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匠心守护非遗技艺，传承千年艳韵。走进辽宁紫霞堂松花实验博物馆，古今艳韵交融共生。馆内不仅陈列着精工雅致的大师作品，更有一比一复刻各地馆藏松花实验珍品，从食材、器型、纹饰、纹样到比例、重量精准还原，让参观者尽赏宫廷宴作工艺之美。冯月平：
6: 它原来是真正放在乾隆的养心殿里面的，原件是藏在了上海博物馆，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一模一样。
0: 复刻古砚绝非简单模仿，而是对失传宫廷工艺的深度复原。
6: 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才知道，它是低温珐琅彩釉，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试，然后上了每一层的颜色都入窑去烧，烧完之后再画下一层的颜色，然后烧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琉璃一直保持这种水平的一个状态。
0: 在坚守传统砚雕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冯月平大胆融入新技术、新理念、新跨界模式，开发更加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文创产品。从复刻古砚到跨界创新，冯月平创新开发了松花石配饰、家居镶片、岩版画等系列产品，通过自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松花石、用到松花石。
6: 我们对自己的这项手艺其实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就说白了，最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希望这个手艺到自己这个地方饭碗砸了，我们希望它能更好的传承下去，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辽宁是出砚台的，这个就够了。
1: 本台记者徐媛媛、张宏民报道。辽宁省作家协会第11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部署2026年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并审议通过了选举相关文件。根据辽宁省作家协会章程，会议选举庞保国同志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11届主席团主席。
0: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振兴大讲堂第17课程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旭爱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

0: 促进法为题，详细讲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50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培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丹东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南部、本溪、营口南部和黄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葫芦岛28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1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刮风，
4: 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4: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中伏。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3度，大石桥29到23度，鲅鱼圈29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3度，大石桥29到23度，鲅鱼圈29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0: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9: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3: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

0: 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 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中伏。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3度，大石桥29到23度，鲅鱼圈29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海蜇开捕迎丰收，钢船助力渔民满载而归；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随着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正式启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热闹起来，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们喜上眉梢。今年钢制渔船的大规模投用，不仅提升了出海的抗风浪能力和安全性，也为海蜇丰收季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7月23号下午，记者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看到，捕捞海蜇的渔船正陆续返港。渔船稳稳靠岸后，渔民们迅速投入作业，分拣、搬运、整理，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首批上岸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散体饱满厚实，肉质紧实新鲜。盖州市渔民王佩诗：
4: 我原先呢是个木制船，现在啊是个钢船。以前那个木制渔船呢也到年头了，享受国家这个有点什么政策啊，要补助啊，乱七八糟的，我就造了钢船。
5: 那咱开不熟运，这个产量怎么样？
4: 就是啊，能有啊3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正是丰收了。
3: 与去年相比，今年海蜇收成明显提升，渔民们趁着潮水一天出海两次，首航便迎来开门红，大家难掩喜悦。盖州市渔民董丽：
6: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捉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啊，再一个就是马力大，收获比以前要多多了。完事了，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更是安全，更有保障。
3: 营口海蜇素以绵蜇肉厚、沙蜇脆爽闻名。2014年，营口海蜇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入选辽宁省10大渔业品牌。但受海洋环境变化影响，2010年后绵蜇曾持续欠收。近年来，营口海洋渔业部门持续加大海蜇幼苗增殖放流力度。自2020年至今，我市海域已累计投放5.2亿只海蜇幼体。同时，管理部门不断加强海上巡航执法检查，海蜇产量逐年恢复增长。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7: 我们盖州市呢，今年是有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资格。那么从昨天开捕至今呢，据我们渔业部门了解，小型渔船呢一般在1万多斤，那么大型渔船呢捕捞量在5万斤，那么这个渔民呢都是喜获丰收。
3: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家庭作坊和合作社，约5万人从事海蜇相关产业，全市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书写了营口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石卫东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大理论品格，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回应人民关切。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市委工作要求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在决定和任免工作中坚决体现市委意图和人民意愿。要强化制度建设和执行，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推动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石卫东强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服务营口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以高质量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围绕海洋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强立法调研，围绕民生加快推动养老助餐等方面立法，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市委各项工作要求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要以精准监督推动工作落实，聚焦项目建设、海洋经济、营商环境和民生热点等开展监督，疏通产业发展堵点，激活经济发展动能。要深化代表家站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代表联系群众日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建言献策。要以自身建设保障履职效能，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以机关大讲堂和写作大练兵等平台为抓手，全面提升人大机关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日，中国共产党大事小事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听取了中共大事小事第七届委员会牢记嘱托担使命、拼搏实干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大事小事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纠治作风偏差，以实干为民创造惠民实际，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市坚持大抓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深耕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市场活力同步提升，经济质效稳步向好，统筹推进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补齐民生短板，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和美城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未来五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市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落实九个聚焦任务，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活力，壮大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内生动力，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在大石桥市委八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徐荣利当选为大石桥市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15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老边区积极探索增长与转型良性互动、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经济与社会协调并进的发展路径，产业业态、发展状态、城市形态、区域生态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十四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0.1%，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2%，粮食产量稳定在4万吨以上，数字乡村建设综合名次位列东北地区前三。此外，老边区五年累计投入资金11.61亿元，兴建民生工程50项，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新建老边区人民医院全面开诊， 新建和改扩建学校五所，其中营口英才实验学校连续两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五五期间，老边区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围绕两地五区战略定位，谋划三组团、三片区、一廊带，构建三加三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老边篇章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伟当选区委书记。
2: 本台记者报道，中共战前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日前结束。五年来，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3.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5.71万元提升至7.12万元。坚持以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建成全市首个新质生产力育成工作站，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9家，新增雏鹰邓玲企业7家，转化科技成果24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由2021年的6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7.2亿元，5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8万户。庭院燃气管线改造、通信线路清理、道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落地。今后5年，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3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提升至15.6%，服务业增加值计划年均增速5.5%以上，现代服务业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城区建设实现新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更新、城市功能完善持续推进，全面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民生福祉取得新成效，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市风貌与群众面貌不断改善。在中共战前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扬当选为区委书记。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啦。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儿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

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叔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叔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叔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叔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到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叔饮食。今天的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甜甜。

0: 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0: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8: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战云战天祥吃了起死回生路后身体康复，和圣婴贾明这些人言归于好。他在自己的断魂山